0: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18号，记者来到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新乐村，与2个月前机器轰鸣的开挖场景不同，如今村道沿线崭新的柏油路面正在摊铺碾压，黑色路面泛着油光。村党支部书记李基平介绍，地下管网已经全部铺好，整体工期推进到80%，柏油路铺完再完成附属设施，7月底就可以全部收尾。这份底气来自一项看不见的工程，那就是新乐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1: 5月22号，记者第一次到访的时候，这里还是沟槽开挖的景象。这项总投资890万元的工程，当时进度刚过半，但部分路段已率先通水。时隔近2个月，管网全面贯通，路面恢复也从临时回填变成了柏油硬化。
0: 在已完工路段的一户农家院里，村民祝明年说，终于不用每天拎着沉重的污水桶来回倾倒了。以前夏天蚊虫多的不敢开窗，冬天门口结了一层冰，走路都怕摔。指着接入户内的污水管道，他语气踏实地说，现在在家里就能排污，不用跑出门倒水了。
1: 副镇长王淑仪告诉记者，早年修建的管网因老化严重，地基下沉，加之管户跟不上，到2023年已经基本瘫痪。村民王泰盛回忆说，污水井时常积水，下水排不出，味道刺鼻。每到枸杞采摘的务工高峰期，问题更为严重。
0: 如今管网全线铺完，全村800多户村民都受益。第一批通水户已经踏实地用了近2个月。面对痛点，镇村2级班子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优先把钱投到地下。王淑仪说，全镇帮扶资金不充裕，但是大家意见统一，这类工程没有直观的景观成效，却能实实在在地改善群众的生活。
1: 项目改造主管网5.55公里，配套检查井225座，施工分段作业完成，一段恢复一段路面，如今管段均已回填压实，施工重心转入路面硬化。施工负责人孙洪佳介绍说，管材采用 HDPE 双臂波纹管，耐腐蚀，底部铺设20厘米砂石垫层防渗漏，预计本月底竣工。在施工当中，村里还选出了2名村民组成义务监督小组，针对村民家中原有的管道堵塞，施工队免费返工修缮，额外增设排污管道。虽小幅延期了工期，但村民的事儿耽误不得。
0: 管网改造的意义远不止于排水通畅。祝明年盘算着，最近准备加装卫浴，旱厕改水冲。以往自来水每天只供1到2个小时，改造以后能24小时供水，污水有序排放，土壤水源污染也将得到缓解。
1: 新乐村是全镇人均收入最高的村落，主要种植枸杞，在行情好的时候亩收万元。生态改善正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群众的心头事当成自家事来办，这不是口号。在项目推进中，镇村2级干部通过党支部、热线、公众号等多渠道收集诉求，对长期不在家的村民逐户上门沟通。
0: 工程建好了，如何避免一年新两年旧的问题呢？王淑仪说，镇上已经修订了管户制度，依托村集体收入，联合周边村子聘请专业人员定期巡检，结合村干部网格化巡查，及时处置故障，管户责任纳入村规民约，落实到户。施工中调整检查井的位置，避开了门口和碾压区，既保证安全又延长寿命。
1: 王淑仪说，政绩不在上面，在下面，群众不用再提污水桶就是最大的政绩。站在这条铺好的柏油村道上，这句话实实在在。 路面平整通畅，群众看在眼里，管网深埋地下，却通到了每家每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高原红旗渠的故事。七月的黄原，黄海渠的水流得正欢，70多岁的李富海眯着眼蹲在渠沿上，手指无意识地在青石渠沿上摩擦，抬头的功夫似乎望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老连长赵永寿。50多年前，李富海17岁，赵永寿36岁。赵永寿是深中公社的民兵连长，李富海是个能干的棒小伙。如今李富海已经白发苍苍，赵永寿却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模样里，手握钢钎，目光如炬，仿佛下一秒就要抡起胳膊砸向眼前的废海山。
1: 1972年4月，黄原北山的风像带着刀子，刮得很猛。李富海记得很清楚，赵永寿连长进驻废海山工地的那天，连里的架子车在陡坡上翻了3回。赵永寿第一个跳下车，肩膀顶住车辕，后槽牙咬得咯咯响，棉裤的膝盖处磨出了洞，露出的皮肤上接着紫黑色的痂。后来李富海才知道，赵永寿几乎是旧伤未好，再添新伤，没有歇过一天。
0: 工地上的地窝子是往地下挖半人深的坑，地上铺层茅草。赵永寿的所谓办公室就是其中的一间，半夜经常见到地窝子里亮着昏黄的煤油灯，赵永寿弯着腰在纸上画着渠线图。有人问连长，你不困吗？赵永寿抬起头说，困呐，可你想想，老乡们守着黄水河，却得走西口讨生活，咱这渠早通一天，就能早过上好日子一天。
1: 李富海那时很小，不懂什么是走西口，但他懂饿。他们每天出工，每人每天要拉25车到36车土方。李富海说，当时吃不饱肚子，根本不够吃，大家就从家里带一些干粮。赵永寿的干粮大半接济给了连里更年轻的小队友。
0: 废海山的红胶泥是筑渠人的噩梦，那泥硬的能崩断钢钎，粘的能粘掉鞋底。1.6公里的山体要从中劈开架槽引水，指挥部把任务交给赵永寿连队时说，这是块硬骨头。赵永寿把钢钎往地上一戳，钢钎入土3寸，震得他虎口发麻。他说，我就是啃硬骨头的，这一啃就是3年。
1: 没有空压机，没有风钻，只有钢钎、大锤、羊镐和架子车。民兵连3班倒连续作业，他自己顶在最危险的前面，抡大锤砸钢钎，一锤下去虎口震得发麻，火星子溅到了眉毛上。
0: 曾经参与黄海渠建设的李永海介绍，在红胶泥硬层中每推进一米都异常艰辛，有时头顶的碎石哗啦啦地落下来砸在人的肩膀上，赵连长和战友们都踉跄了一下，但钢钎却没撒手。
1: 3年下来，赵永寿带领着战友们用钢钎铁锤硬是在废海山上凿出了一条天渠。1.6公里的红胶泥水体被他们从中间劈开。当水第一次淌过废海山时，全连人都哭了。赵永寿蹲在渠边，眼里含着泪，也放着光。
0: 黄海渠通水后，赵永寿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迎来了更残酷的考验。一年冬天，渠道决口塌方，气温-20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赵永寿第一个跳进渠水，冰水瞬间没到了大腿。他喊，都下来堵口子。他的声音在颤抖，那不是怕，是冻的。
1: 战友们跟着跳了下去，感觉双腿像是被万根钢针扎一样疼。 他们搬石头、填沙袋，七天七夜，赵永寿没有睡过囫囵觉。李福海说，第七天决口堵住了，但湖山渡西山渠段出现了大滑坡，赵连长来不及带被褥，又去抢修了。
0: 另一年的秋天，山洪爆发，33处决口，40公里的渠道淤平，20座桥隧被毁。有人绝望地说，黄海渠完了。赵永寿红着眼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说完不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渠就完不了。他发动群众重新开挖，不到5个月，清淤土石方16.8万立方米。李福海算过，这相当于用4吨的汽车拉了将近4000车次，而那时候他们连一辆拖拉机都没有。
1: 赵永寿的妻子患癌症去世那年，正是南山渠工程最吃紧的时候。队友们劝赵永寿回家看看，他蹲在渠边沉默了半晌，说再等等吧，工程到了节骨眼儿，我走不开，等这段隧洞打通了我就回去。
0: 而这一等就成了永别。等赵永寿再次踏进家门，妻子已经离世了。赵永寿抚摸着妻子磨出的老茧双手，眼里含着泪。他埋了人，在家待了5天，第6天早上他就又出现在了南山渠的工地上，只是那天他的垂声格外沉闷，像是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当年的工程指挥部成员霍德回忆说，他干起工作来简直像工作狂，可是我们知道，他不是不知道累，是不敢累，他一歇，这渠就歇了。
1: 1996年，赵永寿去世了。如今，那根钢钎早已锈迹斑斑，但在李福海心中却依旧熠熠生辉。他指着渠水两岸说，老连长，你看，小麦青稞抽穗了，土豆、蚕豆郁郁葱葱，长势正酣。渠水潺潺，像在回应。李福海知道赵永寿听不见这些话了，可他又觉得老连长什么都听见了。
0: 李福海知道，只要这渠水还在流，曾经的队友永远都在。赵永寿、董孝邦、谢永茂、张进明、刘海喜、李贵人、卢吉明、陈天宝等等，每一滴水里都藏着一个人的名字，一段滚烫的岁月，一种叫做不屈不挠的精神。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捕捉资源快，
1: 西宁市捕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关注省内新闻。
0: 来自省民政厅的消息，截至六月底，全省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共计39.16万人，累计开展临时救助5.29万人次，上半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13.91亿元。
1: 上半年，省民政厅与医保、乡村振兴、公安、残联等部门开展常态化数据共享交换。上半年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23.92万份，迭代升级全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新增失业、大额医疗支出等治困风险预警指标，累计下发风险预警指数11369条，依托预警线索实地核查，新增纳入救护保护对象519人，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22人，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署要求，按照全省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的统一安排，省农业农村厅最近牵头开展集中整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专项行动，立足我省高原特色农牧业生产实际，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品类、重点环节，出重拳严监管，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组织执法力量对全省农药经营门店、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0余人次，检查经营门店600余家，合作社8家，摸排经营主体31家，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下达整改通知书，发放禁限用农药名录500余份，组织经营主体签订守法经营承诺书，结合我省农牧区分布广、经营网点散的实际，重点加大乡镇流动摊贩、牧区代销点的排查力度，着力堵塞监管盲区，
0: 强化源头管控，联合各市州属地执法部门开展农药质量抽检，围绕青稞、油菜、枸杞等高原特色作物，加强用药指导和质量管控，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累计回收5.6万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依托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实施应急防控及专业化统防统治256.59万亩次，辐射带动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1503.43万亩次。
1: 最近，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人兽共患病”科普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举行。活动下沉基层，面向城乡群众开展科普服务，现场设置专家咨询、问题答疑、科普问答互动、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服务板块，切实打通科技惠民最后一公里。此次活动累计吸引1000余名群众参与，发放各类农业科普资料3000余份，重点普及。

0: 多家省级净化厂，包虫病落实犬驱虫养免疫健康宣教病害脏器无害化处理四位一体的举措，犬家畜感染率持续下降。炭疽聚焦重点区域免疫监测与多部门联防联控，持续织密人兽共患病的综合防控屏障。经过持续攻坚，我省布病、包虫病、炭疽等人兽共患病保持平稳受控，群防群控格局初步形成。
1: 最近，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黄南州及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会同省旅行社协会与相关旅行社赴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尖扎县能科景区开展徒步线路实地踏勘、产品梳理及提档升级采线工作。采线组在坎布拉小瑶池、德宏民俗村和能科景区的核心节点全程实地采线，系统梳理景区现有栈道、山地徒步、森林康养等资源底数，重点核查线路连通性、游览舒适度、安全防护、标识标牌及配套服务等情况。
0: 最近，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在银川举行，由青海省舞蹈家协会选送的藏族舞蹈《扎西的蓝天梦》、汉族民间舞蹈《灯影传心》分别荣获专业中专组和普通中学组清河之星荣誉称号。
1: 作为中国舞蹈最高专业奖荷花奖旗下专属青少年的高水平展演，荷花少年是国内13到18岁青少年舞蹈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标杆意义最突出的国家级专业平台，是行业公认的中学阶段校园舞蹈创作与美育成果的顶级检验舞台。扎西的蓝天梦、灯影传心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挚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艺术呈现，赢得了现场推委会评委、现观众及线上网友的广泛好评。这是我省青少年舞蹈创作成果的一次精彩亮相，也是高原舞蹈新生力量在全国舞台上的一次自信绽放与风采展示。
0: 7月25号，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颁奖盛典在青海大剧院举办，各项年度荣誉揭晓。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电影盛会，这次电影展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举办。七月的夏都西宁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浓厚的电影氛围，再度汇聚全国目光，成为兼具自然风光与文艺气息的电影之城。
1: 据官方荣誉名单显示，本届影展各大奖项各有归属，其中最佳剧情长片由七分熟斩获，李炯达、李伟凭借《倒转来去》拿下最佳导演奖项，该片同时获评一种立场荣誉。郝蕾凭借《地下美人》，文心凭借《鸵鸟》荣获最佳演员，评委会大奖归属《地下美人》。洛旦凭借《当瓶子转动时》斩获最佳编剧，山中来客幕后创作团队获得最佳艺术探索荣誉等。
0: 7月25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职工运动会健身瑜伽比赛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150名健身瑜伽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一展瑜伽运动的魅力。大赛评选出职工组、教工组、展示组各组别单人、双人、集体等奖项，为全省职工群众、健身瑜伽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让体育惠民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更多职工通过健身瑜伽改善体态、缓解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为建设健康青海、体育强省贡献力量。
1: 7月24号晚，2026全国四季村歌示范展示活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黄。

0: 中分会场，即南佛山花儿会，在西宁新华联同梦乐园开场，把地道的西北非遗变成所有人触手可及的夏日文旅狂欢。以花儿非遗为核心 IP， 这场盛会跳出传统庙会、山间歌会的固有模式，让民俗文化走进城市休闲乐园。白天赏巡游、品烟火，夜晚听民歌、看烟花，多元业态相互交融，既盘活了河湟本土民俗资源，也为西宁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吟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黄原县日月山景区举办。活动充分依托日月山优良高原生态资源和深厚的唐蕃古道历史文化底蕴，搭建集赛事展演、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着力打造专业性强、群众参与度高、富有高原特色的文体旅融合品牌活动。
0: 最近，以低碳转型、绿色赋能为主题的全国首家绿色低碳旅认证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大通县举办，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授牌。大通县成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旅专业认证示范载体，基地将搭建旅产业碳核查、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转化综合服务平台，为国内旅行业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
1: 今年以来，西宁市通过积极向上对接争取，落实省级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1.8亿元，统筹实施45个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其中黄中区20个，大通县13个，黄原县12个。截至目前，45个和美乡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各县区同步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落地见效。同时，争取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实施56户农村危房改造，目前已经开工49户，切实守住农村住房安全底线。
0: 15五期间，海西州将把枸杞产业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支柱产业，到2030年，力争枸杞产业综合产值达到240亿元。海西州将依托5+5+N 农牧业特色产业体系，做强枸杞、藏羊、牦牛、青稞、饲草5大优势产业，壮大藜麦、柴达木双峰骆驼、设施果蔬、冷水鱼、中藏药5大特色产业，培育肉苁蓉、火焰参等一批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以枸杞为重点、多产业协同并进的农牧业发展格局。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教育帮扶政策，深化鲁青教育结对协作，最近冈察县2026年聊城名师名校长送教送培活动在沙柳河镇寄宿制民族小学成功举办。来自山东聊城市的齐鲁名师名校长及优秀教研员团队跨越山海，为冈察县400多名中小学教师带来了一场理念革新、实操落地、精准赋能的教育盛宴。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分科研讨、成果展示等，全方位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深化两地教育协作情谊，为冈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7: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七月中旬，黄河沿岸沿黄灌区满目流金，海东市化隆县2026年粮油单产提升油菜加示范项目首茬喜获丰收。化隆县甘都镇雅士嘎镇群科镇项目区200公顷早熟油菜进入了集中收获期，田间收割机作业繁忙，菜籽颗粒饱满，丰产景象喜人。
1: 作为首批参与示范项目的经营主体，化隆县云雀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在甘都镇东山村流转 27.1 公顷土地试种早熟油菜。合作社负责人马成林看着卸粮桶吐出的菜籽流入车斗，忍不住算起了账。以前我们沿黄灌区年年只种一茬冬小麦，今年线上推广青杂20号早熟品种，还有技术人员全程跟着指导，测算下来每公顷产量稳稳超过3000公顷，出油率还比普通品种高出了不少。等这茬菜籽收完，马上耕地施肥种玉米，一年能收两茬，这效益比单种小麦高了一大截。
0: 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雅士嘎镇上多巴村的化隆县湛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小龙，他的合作社今年种了18公顷示范油菜，眼下正忙着协调采收机具，对接收购渠道。在他看来，新模式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收益，还有更省心的种植经验。他说，以前自己种小麦，选种、施肥、打药都是靠自己摸索，产量忽高忽低，成本也控不住。马小龙坦言，今年他加入了示范项目，种子、专用拌种剂、配方肥都是县里统一采购配送，还有专人开展统防统制，让自己的种植安心了不少。
1: 种植户的底气源于配套完善的政策支持与全程跟进的技术保障。今年以来，化隆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依托省级农业转移支付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精准落地粮种、粮肥、粮药配套政策，统一采购青杂20号早熟高产油菜种子、专用拌种剂及配方肥，将扶持资源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通过统一工种、统一植保、统一配方施肥的三统一模式，推动项目区种植全程标准化、规范化，从源头筑牢丰产基础。
0: 整个种植周期，当地的农技团队

0: 始终下沉田间地头，围绕冬灌保桑、早春机械播种、药剂拌种、生长期管护、水肥调控、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针对性地破解苗期病虫害防控不到位、长势不均衡等难题，保障油菜长势均衡、颗粒饱满。
1: 化隆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野永洲介绍，这次我们在沿黄三个乡镇推广春油菜与玉米负重的油菜加模式，核心是利用早熟油菜品种抢出负重时间窗口，优化种植结构。测产显示，项目区油菜平均每公顷产量达3322.5公顷，产量约19935，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0: 目前项目区正在抢时间开展土地旋耕施肥作业，负重重垦22号四用玉米，预计每公顷的产量可达60吨，真正实现了一田双收、粮油互补，综合产值可达3.45万元。这个模式的落地见效，不仅直接带动了种植户增收，提升区域粮油单产水平，更是通过轮作改良土壤性状，降低了传统小麦连作的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方共赢。
1: 近年来，化隆县紧扣粮油生产安全目标，持续挖掘沿黄灌区土地潜力，推广熟期搭配、多作物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此次200公顷早熟油菜的丰收，为全县大面积推广油菜加一年两熟模式积累了成熟经验，也为海东市沿黄地区提升粮食产能、拓宽种植户增收渠道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盛夏时节，黄河上游谷地绿意盎然，走进民和县马场原乡下川口村的下东川社，连片的蔬菜基地阡陌纵横，一排排温室大棚错落有致，红笋、菜瓜、菜花、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长势喜人，村民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外运，农用车辆往来田埂之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下川口村下东川社平均海拔仅1650米，是青海省海拔最低的区域。村子依山傍水，地势条件优越。村内拥有45公顷优质水浇田地，土质肥沃，养分充足。当地日照充沛，无霜期久，昼夜温差相宜，十分适宜冷凉蔬菜的生长。依托这个优越条件，当地因地制宜创新高效种植模式，科学推行轮作机制，陆地蔬菜实现一年两茬，设施大棚蔬菜可实现一年三茬，土地利用率、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效益大幅提升。
0: 冯寒文种了26年菜，没有离开过下川口村，他家10亩地种花菜、红笋、西红柿、莲花菜等等，轮着茬来，一年能挣10万元。放在以前，冯寒文想都不敢想。他说，那时候品种单一，技术也不行。现在乡里有项目，大棚免费建，专家下来教，自己没事也可以刷视频学习，田间管理技术精进了不少。
1: 这些大棚不是一天建起来的。2024年，马场原乡争取250万元涉农资金，建立了63栋日光大棚。2025年又追加334万元，再建82栋。眼下，下东川社的大棚总数已经超过300栋，形成露天种植加大棚设施种植双发展模式。
0: 民和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办公室主任罗世成介绍，当地主要种植红笋、甘蓝、西兰花、菜瓜、水果、玉米等高附加值蔬菜，这些依托高原冷凉气候培育出的蔬菜色泽鲜艳、脆嫩多汁，天然贴合绿色有机种植标准，
1: 品相优良更离不开技术支撑。民和县坚持以绿色有机为导向，组建专业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围绕科学育苗、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

0: 环节推广先进技术，严格管控化肥农药使用，从源头保障蔬菜安全优质，同时持续完善大棚、灌溉、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1: 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当地大力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鼓励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深度融入产业链，实现家门口就业。据统计，2025年下川口村的蔬菜总产值达720万元，户均年收入超10万元。小小的蔬菜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菜。
0: 截至目前，民和县冷凉蔬菜的播种面积已达到35400亩，当前蔬菜产量6191吨，实现产值2476.4万元。成熟的种植技术及管理方式逐步向龙治、总保、中川等周边乡镇普及，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富民效益初步显现。
1: 同样发展冷凉蔬菜如火如荼的还有户主县。在这个炎炎七月，户主县丹麻镇新天堡村的17.33公顷冷凉蔬菜基地进入了生长旺季，鲜食蚕豆、红叶生菜等12个品种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铺展，绿意层层叠叠，漫向天际。村党支部书记贺连生说，这一季预计收益100万元，春耕以来用工820人次，发放劳务报酬10万元。几年前这样的光景，村民想都不敢想。如今在户主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新路正在悄然铺展。丹麻镇创新推行四链融合模式，也就是党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在新天堡村，四环相扣，让冷凉蔬菜扎根成富民产业。
0: 过去，村集体经济薄弱，收成看天吃饭，转折始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组织力量融入生产一线。村两委争取到中央衔接资金320万元，建起保鲜库、制冰房和蔬菜棚。2025年又投入62万元新建4座育苗棚。副书记严基春说，菜先入库保鲜，行情好了再出，价格能翻番。更关键的是销路，党支部提前对接客商，签好订单，种子刚落地，销路已有着落。组织建在链上，打通的不只是产销，更是群众心里的那堵墙。
1: 村里设立了党员技术帮扶岗，有经验的党员从选种到田管全程带着群众干，田埂议事会也成了传统，品种选择、虫害防治、采摘衔接，党员和群众蹲在田埂上商量，党员种植大户带头试种新品种，成功后再推广，党员先种，我们跟着干，旗帜插在田间，人心聚在地头。
0: 依托3+1导师帮带机制，培训课堂搬到大棚里，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骨干手把手教学，专家来取土化验，助推有机认证。一批土专家拔节生长，日常指导邻里，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村民有了底气。
1: 如今基地有了3条增收渠道，土地流转有租金，资金入股有股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村民张永梅丈夫去世，独自照顾2个病弱的孩子，过去靠口粮田勉强度日，如今在大棚打工，日挣100元，去年半年他收入10000多元。刘大福做运输司机，收入稳定，过去种小麦收入不足1000元，现在种菜亩收入过万。去年全村的蔬菜总产值达300多万元，带动务工5000多人次，工资支出40多万元，产业扎根越深，日子越有奔头。
0: 新天堡村的实践证明，四链融合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支部解决谁来领，党员解决谁来干，人才解决怎么干好，群众解决为谁干，四链相互赋能，产业才能扎根，乡村才能持续生长。
1: 高原阳光洒落，绿蔬拔节，再过些日子，这些菜将搭乘冷链48小时内出现在北京、上海乃至香港的货架上。对村民来说，希望的田野不是口号，是脚下实在的土地和一天天丰盈的日子。新天宝是互助县发展高原冷凉蔬菜的一个缩影，在彩虹故乡，更多村庄正在被激活，同样充满希望的故事也正在不断上演。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津巴布韦中医药中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中医药中心，集中医诊疗、培训带教和中医文化传播等职能于一体。从2020年成立以来，已经接诊患者数万人次，为当地民众医疗健康保驾护航，架起了中非医学交流和民心相通的桥梁。近两年来，中医药中心的义诊团队走遍了津巴布韦全部10个省份，累计开展大型义诊31次。
1: 随着中医药治疗在津巴布韦的推广，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开始了解并接受中医文化。中医药中心积极与津巴布韦卫生和儿童福利部协作，共同建立起理论加实操加临床培训体系，内容涵盖中医基础理论、针灸推拿等实用技术，通过课堂讲授与临床带教相结合，系统培养当地中医人才。
0: 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24号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办，来自中国内地、澳门及莫桑比克和其他葡语国家的350多名政商人士参会，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经贸合作。
1: 当地时间7月24号，以雪中送炭的朋友、携手同行的伙伴为主题的中国形象宣介会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举行。活动现场，中国援巴汉道种植项目、中国承建巴巴多斯污水处理厂项目、中国援建巴巴多斯国家体育场重建项目和中国援巴巴多斯医疗队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双方在农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果。巴方嘉宾高度评价巴中各领域合作成果，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媒体交流合作，共同讲好巴中友好故事。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25号 APEC 公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的新理念和新路径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办。研讨会上，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等文件，把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作为重点任务，发布《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及各类主体，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未来愿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一道，彼此分享良好做法和宝贵经验，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素养建设。
1: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在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据报道，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花圈表示敬意。报道说，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0: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7月24号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于31号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是日本二战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化，其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实质上却是在打造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高市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危险步伐，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广泛担忧和批评。连日来，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对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抗议。 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古特雷斯说，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当前任务是将政治改革转化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让每个叙利亚人都平等地感到自己参与了国家建设。联合国愿意协助叙利亚推进问责、过渡司法、民族调解、宪法制定等工作。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持续的政治支持、经济参与和实际援助，并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返回提供便利。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中指出，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了严重危机，造成持续超过一天的停电及工业瘫痪。
1: 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多名青年，向当时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726国家起义日因此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
0: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从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多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过去2天来，美军暂停了空袭伊朗。综合美媒报道，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外交斡旋流出空间等，都是白宫暂停升级冲突的考虑因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评估都认为，当前美军对空袭伊朗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让身体动起来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的最简单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跑几公里，也不是必须大汗淋漓，可以只是起身在房间里走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下来，或是到楼下散散步，感受风拂过脸颊的触感，脚踩在路上的踏实感。各位听众，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8: 我来读，你来听。
9: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8: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奔波于工作生活各类的琐事，内心很难寻得一处可以安静停留的角落。阅读便是不必前行就能拓宽眼界抚慰心绪最好的方法。今天同样为您挑选了几本风格不同的书籍，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

第一本书名字叫做《青汁》，来自于傅秀莹。这是一部聚焦当代青年成长的现实题材长篇作品，故事依托华北平原的乡村生活图景开展，主角是聪慧勤勉的乡村少女刘米子。年少的她勤奋好学，是乡村群众当中非常期待的优秀学子，拥有朴素的理想和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人生行进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打乱了他既定的求学轨迹，让他不得不暂时告别校园，告别安稳的故乡生活。此后他带着坚韧与懵懂走出乡土，踏入繁华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面对生活的磨砺。作品完整地记录了他在求学、谋生、独处、自愈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接纳自我、重塑自我的全过程，也细腻地描摹出乡村青年在时代发展浪潮中奔赴远方、扎根生活、向阳成长的真实人生状态。这本书用温柔细腻的文字勾勒成长的力量，让我们看见平凡的普通人身上最可贵的坚韧和纯粹。阅读的过程也是一场自我治愈的过程，能够帮助自身处于迷茫的你，面临人生转折的听众，学会坦然接纳生活里的变数。我们能从主人公的经历中读懂，人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坦然，所有的坎坷经历都是自我的沉淀，慢慢蜕变的养分。同时书中质朴的乡土温情和城市的烟火交织，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平凡生活的美好，保持内心的温柔和笃定。第二本书名字叫做《坚韧前行》，来自于俞敏洪。这本书是俞敏洪全新的人生感悟随笔集，集结了近四年最真诚的思考和沉淀。全书以多篇公开演讲为真实的心路记录为核心，完整地复盘了新东方在新时代变革中经历的清醒历程，记录了团队在行业调查以及环境变化、全新创业探索中的坚持与突破。书中真实地讲述了从传统的教育行业转型，跨界去深耕文旅、生活服务、新领域的完整记录，记录了低谷时期的沉淀、困境中的坚持、转型中的探索，也记录了人到中年面对时代的巨变、人生起伏时的心态变化与人生的一些选择。这是一本写给当代成年人的成长启示录，非常适合当代压力大、容易焦虑、面临职业瓶颈与人生迷茫的听众阅读。书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时代永远在变化，人生永远在起伏，真正支撑一个人走得更远的是永不放弃的坚韧和持续学习的能力。读完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心态，学会在顺境中沉淀，在逆境中蓄力，以从容、积极、踏实的姿态面对生活和工作中所有的挑战，拥有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第三本书名字叫做《诗歌的肖像》，来自于张清华。这是一部兼具审美和温度的诗歌随笔作品集，也是本年度重磅推出的文学赏析新作。作者深耕文学研究多年，以细腻、深情、通透的笔触触读一代代优秀诗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诗歌作品，书中跳出生硬的理论解读，以文字为桥梁，串联起诗歌背后的人生故事、时代心境和精神内核，让原本凝练的诗词文字
拥有了鲜活的温度和生命力，每一篇文字都是对于诗意、生活、纯粹内心、精神理想的温柔解读。在节奏飞快的当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处安放心灵的精神栖息地。阅读这本书，能够提升我们文字审美与感知生活的能力，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发现更多美好的诗意、浪漫和从容。第四本《马驹桥的时间》，作者丛瑞安。这是一部温柔真实的当代城市的纪实作品，作者扎根城市基层的角落，用平实真诚的文字记录一座城市、一群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作品聚焦城市城郊的平凡生活场景，记录奔波奋斗的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书写小人物的坚守、努力和烟火日常。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用最真实的视角记录时代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努力前行的普通人，记录他们的坚守、奔赴与热爱，描摹出最真实、最温暖的人间烟火。这本书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平凡人都在认真生活、奋力成长，每一份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尊重。阅读全书，我们能够更加读懂生活的本质，理解平凡生活的担当与责任。它能让我们放下内心的浮躁与焦虑，看见普通人身上那些生生不息的力量，学会敬畏生活、热爱生活、珍惜当下自己的生活，以踏实、平和的心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继续推荐到第五本书《万物理论》，来自于简·霍金斯。这是本年度全新修订引进的通俗科普读物，语言通俗浅显，适配大众去阅读。全书以温柔通透的视角解读宇宙、自然、生活与生活的底层逻辑，用通俗的文字拆解复杂的科学知识、生命生长的奥秘，串联起科学、自然和人生，让宏大的宇宙变得温柔易懂。这是一本能够开阔眼界、治愈心境的科普佳作。阅读这本书能够帮我们跳出生活的琐碎和内耗，站在更加宏大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烦恼与得失，读懂万物运行的规律，学会以更加开阔的格局看待人生的起伏，拥有更加从容、通透的人生心态。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阅读时光，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星象光明》。这本书是全新修订的人物纪实传记，完整梳理了近代的知名出版家、评论家他的一生。作者依托大量的真实史料、书信和文献记录，还原了他深耕新闻出版行业、坚守文化初心、传递时代声音的人生历程。出版行业坚守文化初心、传递时代声音的人生历程。那么在这里，他深耕事业，笔耕不辍的奋斗日常，记录他在时代浪潮中坚守良知、秉持赤诚，以文字传递温暖的那份故事，全方位展现一位文化先行者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这本书通过品读先辈的人生轨迹，我们能够看到热爱和坚守的真正力量。他奋进一生，纯粹专注，心怀专志，始终以初心对待事业，一生

善意对待世界。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能够学会学习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读懂责任和初心的意义，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从中收获踏实做事、谨守本心的力量，鼓励我们保持热爱、向阳而行，始终保持真诚、坚守向上的人生态度。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永劫无情游》，来自于周佳宁。这本书聚焦了当代成年人的感情、生活与成长的经历，是治愈系的文字作品。书籍以细腻的文字、温柔的笔触，记录现代人的生活行踪、内心独白和人际相处，重点书写成年人之间珍贵的友谊、陪伴与彼此治愈的过程。作者结合自身行走经历与生活感悟，真实描摹当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独处、奔赴、释怀与成长，捕捉普通人细腻的生活。阅读这本书能够贴合当代人的生活之境，能够抚慰成年人的孤独与迷茫。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旅途有人同行，有人告别，都是常态。我们要学会在书中接纳人际关系的变化，学会温柔对待自己，包容生活的不容易、不完美，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放下心态，珍惜彼此，在独处中丰盈自我，在相处中温暖彼此，活得通透、松弛。第三本书《为民出政绩》，家书里的实干故事，来自于张丁。这本书是一本扎根现实、充满温暖的纪实作品，全书以真实的家书、手机素材为载体，收录各行各业实干者的真实故事，涵盖基层工作者、青年奋斗者、一线建设者等不同的群体。通过一封封质朴真诚的家书，还原普通人扎根岗位、默默耕耘、脚踏实地的日常。这本书让我们看见平凡岗位上最动人的力量，读懂实干与坚守的价值。每一个普通的奋斗者都在用自己的努力照亮生活，温暖社会。阅读全书能够让我们摒弃浮躁，沉淀自我，树立踏实肯干、脚踏实地的生活与工作态度。在平凡的日子里踏实耕耘，默默奋进，获得属于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第四本书名字叫做《追风去》，来自于苏婉文。这是一本兼具青春活力与科学温度的全新原创作品，融合成长故事与前沿科普知识。全书以清新灵动的叙事方式，以微观自然视角展开故事，将气象监测、风力研究、自然防护等前沿科学知识巧妙地融入青春成长的故事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画面感十足、奔赴热爱的那种精神。这本书能够唤醒我们对于生活、对于自然、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少年奔赴热爱，勇敢追风，不断探索的模样充满蓬勃的生命力。这本书可以治愈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拥抱生活，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奋斗勇敢的人生状态。再来读到第五本书《岁月自丰盈》，来自于林兰。这是一本写给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散文集，作者从日常的烟火、四季的风物、人间的小事儿、自我修行等角落落笔，记录了生活中的三餐四季、人间温度。只是通过读书、行走、独处，生活的细碎、美好的力量。这本书教会我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修炼内心、丰盈自我。生活是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从容，内心。

我建议大家呢，要尽早培养自己积极的语言体系。比方说，好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是被自己给吓怕了的，我们会习惯性的说，这太难了，我估计不行，做不到。其实你越这么说越会搞砸，因为消极的语言呢，会让我们时时处于一种负面状态，从而加重焦虑，最终会促使自己消极的应对，所以验证了自己所想。你看，我果然没做到吧？久而久之啊，人会在这种状态下报废的。那要怎么培养积极的语言体系呢？我推荐大家都去读一读我最近看的一本李白的传记，但是它很有意思，叫《行若无山》。因为呢，它是一个百家讲坛的老师用心理学去分析了李白的一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和思路。我们都知道李太白呀，他的人生可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说是大起大伏的。40岁之前一事无成，40多岁才被天子看中，而也就做了那么一两年的官就被赐金放还了。相当于中年裁员，晚年甚至因为跟错领导被判流放，相当于档案里有了污点。如果换做别人的话，我想每一次即使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挫折都足以让他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但是李白的脑回路可不是这样的，面对嘲笑、质疑、诽谤甚至攻击，他永远是肯定自己的，他永远都能够做到做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村妇都笑话他没用，他怎么说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业之后他写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刑满释放之时，没有任何纠结内耗，对过往的悔恨，而是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设身处地的去想想，李白绝对不是单纯的乐观或者盲目的自信，而是一种大智慧。有句话叫，语言本身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影响立场，是一种心锚。人们采用何种语言来表达，几乎塑造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左右着一个人的精神风貌、能量状态，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导向的结果。在唐朝，干谒成风，其实呢也是一种人情社会。你能写诗让官员看上你，多少得有点关系。那20岁出头的李太白呀，一个三无人员，要怎么逆袭？面对权贵，姿态放低是常见的做法。比如说王昌龄把自己比作龙禽，而李商隐呢自称剑子，但李白绝不。他说自己是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工作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他看起来普普通通，但站起来发言的那一刻简直发着光，落落大方，侃侃而谈。这就是语言所塑造的行动，行动又影响了气质。当20多岁的李太白离开家乡进入社会打拼，他首先坐船到了宜昌，他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他感觉非常震撼，又有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内心澎湃啊。按照我们以为的李白的性格，他接下来可能会联系到自己，吹一吹自己嘛。但事实上，他最后一句话锋一转，写的是什么？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壮观美好，但此时此刻他能想到的是故乡的水，不远万里相送。所以呢，他一定有一方面是非常细腻动人的。能写出这种诗的李白，骨子里一定温柔而细腻，因此他收放自如，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治愈自己，激励自己。从前我们总觉得读李白能读出少年气，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写于少年，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名诗名句都是他中年之后落魄时期写的。李白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个步履不停的中年人，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内心的大江大河，始终让他奔腾不息，又不至于绝口。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跟我们之前读过的都不一样。除了李白的故事，里面还融入了大量心理学的理论，比如心流理论，还有阿德勒心理学，帮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拆解李白的行为和选择。作者是百家讲坛的老师，他的积累非常深厚，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学者还有影视台词作为辅助论证，看得很过瘾，有一种不同领域的知识不断进入大脑的感觉。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很适合把它摘抄到金句本上做积累。上班的朋友呢，每天晚上读一点，就好像跟李白借了一点勇气，让自己时刻处于积极的语言环境中。都说日久见人心呐，要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值得深交还是应该慢慢远离呢？有一个很直接而简单的办法，你可以试着跟他提出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点，这个时候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暴怒，把你提出问题的行为跟你不信任或者不尊重他划等号，他可能会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还要怎样你才能满意？

0: 就说行，那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反正多做多错。之后他可能会反客为主，去诉说你的敏感，你的多疑，质疑你的感受，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一段关系才是有问题的，因为对方并不在乎事情本身，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只在乎自己的立场和上位者的姿态。反之，如果他能够认真去反思你提出的问题本身，探索你们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那他一定是值得深交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操控手段。现在可以自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莫名觉得有压力，觉得能量场弱，但你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来自德国心理学家的书，叫《有毒的关系，有毒的人》。这本书会教会你如何通过对方的行为、反应和话术来判断他是否存在隐形的情感操控。简单分享几个常见的话术，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尤其是第四点，特别隐秘，但是非常容易击垮你。一，叫做狗哨效应。他会用一些看似中立无害的话或者行为对你进行隐晦的攻击，而只有你才能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当你对峙之时，对方会否认，说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你怎么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第二种叫做爱的轰炸。在关系的初期，对方可能会过度的关心你，赞美你，但你一旦对他产生了信任和依赖，这种热情会突然消失，转而变成冷漠，变成打压，让你为了找回最初的好感而不断放低自己的姿态来迎合对方。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煤气灯效应。可能这个人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套说辞，跟你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又有另一套说辞。当你提出质疑之时，他会说你记错了吧，我没说过。他会通过否认事实，扭曲记忆，让你怀疑自己真正的理智。最后一种叫做三角操控。他会引入第三方进行比较或者制造竞争，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强化他的控制。常用话术是，你看那谁谁谁就不会像你这样，但是啊，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最舒服。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人总强调自己的过去有多悲惨来博取你的同情，然后说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我的世界只剩你。还有人擅长对你进行一些隐形的否定和打压，比方说这种书你竟然会看，你竟然喜欢这个东西。一些看似随意的评价其实是变相的情感暴力。还有的人总喜欢成为焦点，即便你开启的谈话，他最终也要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方法去教你辨别，像 NTD 人格、反社会人格或者表演型人格等等，教你如何对他们进行免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抗逆力。每个章节对应一种人格主题，通过日常生活里面的案例、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还有心理测试问卷，并且章节末尾还会附有总结和练习，带你全方位地理解自己的处境，教你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自己看起来感觉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很实用。我觉得它适合每一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普通读者去阅读。无论你有没有被有毒的关系所陷害过，都可以用这本书来保护自己和提前防御，并且也可以警惕自己不要成为。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迎回来，持续收听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继续来分享到夜读时光。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呢？用心感受生活，踏实过好每一天。不爱发朋友圈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认真吃好每一顿饭，用心做好每一件事，细心照料自己的健康，耐心陪伴身边的人，生活中具体而珍贵的点滴都藏着真切的美好和温暖。下班回到家，与家人围坐闲谈，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和久违的老友见面，即便只是随意散散步，说说心里话，也能够让人放松下来。那些值得记录的瞬间，即使没有发出来跟大家分享，相信也早已在彼此心中成为珍藏。其实，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的朋友圈，最重要的是如何踏实地过好每一天，努力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天都能够感受到自我成长，才能够收获持久的幸福。内在自洽从容，为人低调不张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习惯了低调安静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常出现在朋友圈里。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总是淡淡的，有时你能够收到他们的点赞，却看不到他们的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多的展示自己的生活，他们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使很少出现在朋友圈，相信他们也不宣扬不张扬，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中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诚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的内心。朋友圈本是一个人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好生活的开始。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动起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身体动起来让惰性一扫而空。或许你也曾经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只想在房间里躺着一动不动，即便如此都很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让身体动起来，把最懒惰的疲惫消散出去，不一定要飞跑几公里，也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可以只是起身在房间里走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到楼下慢慢散步，感受风拂过脸颊的那种触动，脚踏实地的那种踏实感。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你整个人都会恢复精神的饱满。还有是让自己的思维动起来，让负面的情绪一扫而空。生活中有些事情本来没有那么糟糕，是我们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才让心情烦躁不已。这个时候不用强硬地与负面想法对抗，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思维的练习，把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比如你写下今天下雨，孩子弄脏了，那么换成正向的思维来看，可以是下雨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天气也变得舒畅了不少，孩子和我一起出去散步。如果你度过了心情低落的一天，睡前可以想一件今天发生的小温暖，吃到了喜欢的食物，听到了温暖的话，或者顺利完成了一个任务，这样的正向暗示下，就像是心里播下了一个种子，慢慢的生长。还有就是动起来，收获无限的可能。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长期处在同一个生活节奏中，这个时候可以试着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让生活动起来，主动创造一点新的新鲜感。可以试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学一门一直感兴趣的技能，或者尝试一项从未接触过的运动，也可以探索你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如果平时习惯晚睡晚起，不妨调整作息，体验几次早起的清晨，感受一下城市苏醒的模样。这时候新鲜的体验和平日的节奏形成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的深刻。

思想也会更加的浓烈，让生活流动起来，就像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成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活力吧。再来分享一篇阅读，值得交往的人看起来都是淡淡的，人越淡情绪越稳，淡淡的人遇事不急躁不抱怨，他们始终保持一份从容与冷静，遇到突发情况总能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他们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浮躁的人遇到棘手的事情就容易失控内耗，而淡然的人非常通透，深知情绪发泄毫无用处，与其在负面情绪里纠缠内耗，不如沉淀自己，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没有忽冷忽热的喜怒无常，时间越久你越会觉得踏实。人越淡心性越真，有些人表面上热情，嘴里说得好听，遇事却非常的敷衍，而淡淡的人从不张扬，但总是把温柔藏在细节里，把善良落在行动中，聊天时懂得接住你的情绪，不让你的话落空，相处时懂得体谅你的处境，交往时会带着平等和尊重，与你深陷低谷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他们永远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或许不是人群中最闪耀的，最值得托付的，遇见了就无比珍惜。人越淡涵养越深，常言道浅水喧哗深水沉静，越有格局越有涵养，越是低调从容自度。淡淡的人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然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内心丰盈所以无需张扬，底蕴深厚所以自在从容。和这样的人交往，既能安心相伴，也能够各自成长，是人生难得的良友。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今天的朗诵环节，一同来听朗诵《勤勉的海风》，小丽朗诵。

0: 夏日的海风令人情有独钟，潮润且凉习习的吹拂，它是最勤勉的工匠，也是海岸最古老的居民。他那质朴的姿态里蕴藏着清雅的与生俱来的温柔。久别归来，海风一直在等我。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清风扑面而来，这是大海送出的无声又动人的相拥和问候。伏天的午后，蝉鸣聒噪炽热，灼人的细沙让人难以落脚。滨海大道两侧的槐树也蔫垂着枝叶，天地充斥着入暑与焦躁。就在暑气抵达极致之时，海风踏浪而至，从容舒缓，沿着渤海碧波闲适慢行，深海蓄积的凉意缓缓漫过人间。这风抚过眉眼，驱散胸中郁热，像一股甘津沁入心脾。他怀着独有的善意，在盛夏最难熬的时刻送来最贴实的舒爽。海风坦荡无私，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掠过沙岸，冷却滚烫的沙痕，摩挲礁石，褪去烈日的余温，穿行老龙头城墙，滋养静默生长的苔藓，徘徊鸽子窝崖畔，亲吻每一块临海的青石。它卷起层层细浪，扬洒碎银似的水波，与沧海相伴嬉戏。白鹭振翅飞越长空，它又辗转前行，寻呼另一片滩涂，静静装点滨海的万千风物。是啊，山海有风，人间有笑，它掀动游人书卷，漫溢淡淡书香。它追逐滩上孩童轻浮奔跑的身影，入夜不息的晚风勾勒海滨胜景，皓月悬空，月光被长风揉碎，点点银光洒落海面，波光随潮水起伏，仿佛大海在夜色里轻轻呼吸。它穿过街巷，撩动窗纱，轻摇帆影，如同温和的守夜人，安抚世间纷扰，归于万顷苍冥。他翻越连峰山，踏过碣石古址，悠悠簌簌，承载千年文脉，向着燕赵大地和远方，娓娓讲述渤海亘古的风光。漫漫盛夏，恰逢渤海休渔时节，舟船静泊港湾，大海静心孕育生灵，海风依旧日夜奔忙。清晨携微凉唤醒海岸，深夜流温润滋养海江，待到九月开海，目送千帆起航，听船板咯吱作响，桅杆绳索在风中低吟，静候渔船载满收获归来。风吹干了少年奔走的汗水，舞动着少女飘逸的纱裙，把夏果的清甜、市井的烟火、滨海的风情和景致尽数融进清润的气息里，让每一个夏日有迹可循，定格成最动人的难忘记忆。 勤勉的夏日海风不言不语，却通晓世间冷暖。醉躁时赠凉，醉倦时送爽，醉孤寂之时与人慰藉。不似暴雨的凌厉，不似晨雾的缠绵，徐徐穿越山海，消解烦闷，宁静人心。清风入夏来，海韵生紫烟。朝暮不息的海风，越近潮起潮落，历经月圆月缺，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盛夏时光。它是海岸留存的印记，是山海诚挚的告白，是盛夏落幕之际轻柔的道别。勤勉的海风拂过千年万载，吹醒无数人的梦境与眷恋，也消弭沿岸的喧哗与寂寥。它不疾不徐，恒久恬然，将海的私语与岁月的馈赠悠悠地吹向每一个崭新的黎明。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聆听到第二篇朗诵《热爱》，来自于水墨。
2: 《热爱》，作者阿紫。我热爱低声鸟鸣叫醒的清凉。

热爱草木破土顶开的倔强，我热爱人间烟火暖热的时光，热爱一针一线平淡的温凉，我热爱风雨里的守望，坎坷中的担当，热爱历尽沧桑的初心，饱经风霜的刚强，我热爱文脉源远流长，热爱长城内外眷恋的故乡，我热爱大河奔涌，青山浩荡，热爱万里江山涌动的滚烫，我热爱红旗立立，迎风飘扬，热爱万家灯火，山河无恙，我热爱手中的事业，心中的理想，热爱耕耘的汗水，奋斗的绽放，我热爱生命最初的啼哭，成长路上的跌撞，我热爱顺境时的昂扬，逆境时的坚强，我热爱寒夜中的自己，依然火热的胸膛，我热爱奔跑中的自己，始终眼底的明亮，热爱呀，让热爱扎根土壤，穿越风浪，热爱呀，让热爱流淌胸中，地久天长，热爱让每一个生命都因热爱而轰轰烈烈，热爱都因热爱而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拥抱最灿烂的朝阳。

0: 好了，朋友们，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一同来聆听一起阅读。稳住心态，好好生活，一切美好都在奔赴你的路上，不必追赶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慢慢来也是前进。生活难免起落，低谷正在蓄力，熬不过就是上坡，把烦恼清零，善待自己，别担忧未来，少纠结过往，你所有默默的坚持，时光都会给予你回应的。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遗憾，向阳而生，自在从容。
1: 我的心开黑色的梦。

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如今的唱片业呢，已经走向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歌手都选择发行数字专辑，人们呢也钟爱速食，只要能够有一句足够抓耳，就会在短视频平台轮番轰炸你的耳朵。尽管这些歌算不上多么好的音乐，但却依旧有夯实的群众基础。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为大家盘点了一些近几年大热并且值得一听的歌曲，相信在这些作品中总有一首曾在你耳边无限地回响过。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连结的作品，他凭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着大量观众走入了电影院，而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电影、音乐与创作者的现实生活三位一体交相辉映，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崎岖坎坷，也更凸显出创作者内心世界的强大与坚韧。他的歌声为那些处在病痛或者黑暗中的人带来温暖和光亮，所传递的力量在充满未知迷茫的日子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姚六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隔岸》。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6月。这首歌刚开始听是一版的女生翻唱，只翻唱了副歌核心的两句，结果呢惊为天籁，就去搜了原唱，但听完之后还是感觉只听翻唱的这两句更加的有感觉，原唱完整听下来呢，反而失去了这戛然而止的意境。隔岸这首歌讲述了一名女子悄悄暗恋一名男子的内心，这一路上女子的心酸悲伤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很感动，很遗憾，也使很多人产生了共情。

好的，刚才这一首隔岸，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复古的回潮，也代表着经典的永恒。打开大风吹，犹如打开一锅怀旧回忆大乱炖。天赐的声音结束之后呢，更是在 QQ 音乐上囊括了1785万次的搜索，颇有接棒野狼 disco 成为下一首又土又潮的神曲之势。那这一首大风吹融合了魔性又复古的 disco， 采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节奏，甚至呢当中还有徐小凤《风的季节》的影子。大风吹来了一波复古浪潮，歌曲未必耐听，但足够满足许多人对于复古的热爱。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与我无关，这首歌呢是一首抒发自己小情感的歌曲，比较悲伤，讲述了分手之后的内心挣扎，从轻轻交谈到与我无关，这是多么令人难以释怀的一段经历呢？歌者通过和音乐链接起来的默契，用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将情感传达，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内心世界。

无论你是在短视频、电视节目还是推荐歌单当中听过这首歌《一路生花》，你都会很难忘记它深情的旋律和生动的氛围。它是原唱的代表作，温以馨根据歌手个人经历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温以馨委婉坚定的声音，正能量和号召力的热榜《一路生花》，让很多人呢也第一次关注到了这位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的实力派歌手。结合温以馨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个人经验，平台的专业音乐制作团队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代表作。歌曲的词曲作者和词曲创作者运用了扎实的专业技能，使音乐人和这首歌奇妙地融为了一体。

音乐如同生活的调味剂。2024年到2026年的这三年当中，这些热门的歌曲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感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流行，更是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接下来这首《飞鸟和蝉》，从歌名来看，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有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荏苒的嗓音是非常动听的，加上非常悦耳的伴奏以及富有深意的歌词，让人听了非常有感想，所以呢，这首歌也在2024年期间迅速地火了起来。

0: 慢点。
1: 妈，您知道吗？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你姓命吗？

0: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很多人听到王昭君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觉得它非常好听，然后呢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大多数歌呢都是为了宣传电影和电视剧而创作的，若是将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在一起，更能够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

暮色回响是一首让我们深感震撼的宝藏歌曲，它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75.9亿。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个音符都像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呢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起来。尤其是在副歌部分，真的美得让人心醉，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

太阳这首歌呢，也许只需要看上一眼的歌名就能够让人感觉到一丝温暖。或许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人很上心，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好好表现，为他发光发热，做他的太阳。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邱振哲，用太阳来比喻我要照顾你的一生，做他的太阳。这首歌歌词比较伤感，包含了对一个人爱而不得的情感，也是许多人卑微的心声，让人听了之后非常的触动，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朋友的喜爱。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一集，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

0: 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的冬天，一种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恶魔悄悄来到了人们的身边。然而，比人们的害怕更可怕的是，人们还陶醉在迎接新年的祥和中。春运即将来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即将在路上。
1: 喂，您好，这是钟南山院士办公室。
2: 啊，你好，这里是卫健委，请钟南山院士今天启程去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参加明天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的调研。
1: 哦，好的，我马上转告。钟老师，现在是春运，去武汉的机票和火车票已经售罄了，我就抢到两张傍晚启程的站票。
3: 没问题，既然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按时前往。
1: 钟老师，您说武汉真的会被封城吗？
3: 现在还难说，好在国家卫健委做好了安排，武汉方面今晚就要汇报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过去之后就可以马上知道了。
1: 哎呦，您真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们去就行了，您等到有机票或者是有卧铺的时候再过来，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及时汇报给您。
3: 不行，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以往任何病毒都不同，我一定要马上亲眼看到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1: 哎，好吧，那咱们上车吧，反正马扎我这已经准备好了。
0: 这是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钟南山在工作一天后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1: 钟老师，要不我去申请一个座位吧。
3: 哎，不用麻烦，大家都心事重重的，我们就不要给列车找麻烦了。
1: 至少我们请列车长帮我们安排去餐厅凑合一下呗。
3: 嗯，好的。
1: 哎，不好意思啊，借过借过，来来来来，您先坐。
0: 钟南山的助手去买水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助手有点心塞，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却像年轻人一样奋战在医疗的一线，从17年前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钟南山对一切未知的传染源都是迎难而上。旁边有些年轻的孩子看到了钟南山，兴奋地拍照。
4: 哎，那不是钟南山吗？
1: 哟，坐这趟列车他是不是要去武汉呢？
4: 去武汉干嘛呀？那新冠病毒这么厉害啊。
1: 那钟南山那是流行病学专家
4: 哦，
1: 他去武汉呢一定是去研究病毒的。哎呀，这下这场瘟疫可就有救了。
4: 哦，我想起来了，非典那会儿钟院士，哦，那咱们要跟钟院士打个招呼吗？
1: 打什么招呼？你没看人休息呢吗？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在钟南山的小憩中，他似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这个梦和17年前的非典和他的成长有关。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钟世藩迎来了自己的头生子。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和父亲钟世藩一样，是知名的医学家。婴儿闭着眼，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啼哭着，哭声响亮，钟世藩笑了。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是慈母，父亲钟世藩却是严父。小学3年，钟南山是在贵阳度过的。钟南山很淘气，学校根本关不住他，规规矩矩地坐着，对他来说简直像是受刑一样。

0: 哎，钟南山，你个小子，拿着球干嘛去？
1: 我打球去。
0: 哎，作业写完了吗？
1: 没有呢。
0: 来来来来，正好我今儿下班早，辅导你写完。
1: 好吧，爸爸。
0: 好。哎，今天啊，先从算术开始。你总是粗心马虎。
1: 爸爸，我想去上厕所。
0: 哼，真上厕所还是找借口啊？
1: 真上厕所，您快让我去吧。哎呀，
0: 好吧，那快去快回来。
1: 爸爸，我打完球再写作业，我都跟同学约好了。
0: 嘿，臭小子！
2: 钟世藩明知这是钟南山的金蝉脱壳之计，却也无可奈何。钟家是开明的家庭，钟世藩更看重的还是孩子的礼节教养。
1: 嗯，这个不好吃。
3: 南山，不要挑拣饭菜，
1: 就是不好吃。
0: 干什么？你想想，别人还吃不吃？
3: 哎，别这么厉害，他还是个孩子。
0: 你现在已经懂事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孩子气，只顾自己。饭桌上最好的菜肴就这么多，你自己吃完了，别人吃什么？
2: 钟南山顿时感觉惭愧。父亲话很少，有时候吃一顿饭一句话都没有，但父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父亲训斥的重话如鞭子般抽在钟南山心上，从此以后，钟南山再也不敢伸筷子在饭桌上放肆挑拣了。
1: 对不起，爸爸妈妈，我知道了。
2: 钟南山不是个乖学生，时常逃课去玩。每学期，学生得交伙食费给学校，家里给的伙食费，钟南山并没有交给学校，他自己留下了，然后上街买东西吃，没在学校吃饭。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也没敢告诉家里的大人。
3: 南山，
1: 嗯，
3: 你交伙食费剩下的钱呢？
1: 啊，交给学校了呀。
3: 我给你的伙食费应该有富裕，剩下的钱呢？
1: 我不知道。妈妈，您可以去学校问老师。
2: 钟南山撒谎了，谎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话一出口，钟南山就后悔了，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听任事情发展了。果然，廖月琴没有放过这件事，他满腹狐疑地看了看钟南山，眼前的孩子明显神色不对，有事儿瞒着，但他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廖月琴觉得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就真的带钟南山去学校了。钟南山脸都吓白了，磨磨蹭蹭地跟着母亲一直快走到校门口。
3: 快走啊！
1: 我不去。
3: 为什么不去？
1: 妈妈，对不起，刚才我说谎了，伙食费我买东西花掉了。
3: 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
2: 回到家里，廖月琴并没有过多责备钟南山，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钟南山很怕父亲，等着狠狠挨骂。
0: 南山啊，你自己想一想，像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
2: 钟世藩只跟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钟南山却想了一个晚上，一宿无眠。钟南山知道自己错了，父亲没有打骂惩罚他，但父亲的话却比拿鞭子抽他还让他难受。少年钟南山亲身体验到谎言被揭穿后的羞耻与难堪。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负责，谎话和错事结出的苦果， 最终得自己承担。钟南山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了善良与温柔，从父亲身上则感受到了严谨、勤奋、诚实、规矩和担当。而自己的父亲钟世蕃不仅是这样教导儿子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49年，钟世蕃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0月，广州解放前夕，钟世蕃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赴台的邀请，选择留在广州。他将自己保管的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上交。历经战乱和坎坷，钟世蕃手中保管的这笔款项分文不差。这一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中。钟南山正在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是全市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不过他并不是书呆子，同时也是运动健将。钟南山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他很有运动天赋，特别是在田径项目上，400米跑是他的强项。在课外时间，他参加了广东省田径队的训练。1955年，高三学生钟南山参加了广东省田径比赛，获得了400米比赛的亚军，并打破了广东省纪录。随后又代表广东省到上海参加全国田径运动会，在男子400米项目中获得了第3名的骄人成绩。钟南山出色的田径竞赛成绩引起了中央体育学院的关注。
0: 南山啊，来，这是给你的信。
4: 啊，给我的？谁的？
3: 中央体育学院来信，希望你能到国家队去训练。我和你爸爸都尊重你的意见，你怎么想的？
0: 你呀，要不然就选择专业的体育竞技之路，成为国家的专业运动员；要不然呢，就选择回归普通高中生的升学之路，冲刺高考。
4: 我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吗？
3: 是的，你之前已经在体育竞赛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已经临近6月，高考迫在眉睫了，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4: 爸爸，您怎么想？
0: 儿子，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有限，体育竞技不能成为一个人从事一生的工作。但是，如果选择医学专业，当个医生，你则可以一辈子研究医学，一辈子治病救人。
4: 好的，爸爸，那我就回归考场，参加高考。
2: 钟南山并没有就近报考广州的华南医学院，一心想报考北京的大学。在年轻学子的心中，首都北京有着不可言说的吸引力。钟南山在18岁时，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第一个关键的选择，报考北京医学院。1955年，钟南山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在北京医学院，钟南山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各项文体活动中都非常活跃，出类拔萃。1956年，钟南山在大学1年级下学期时，作为北京高校3好学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8年，大学3年级学生钟南山被选拔参加北京市体育集训队集训，备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运动会。这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挑战。

0: 终南山青春的热血沸腾了，激情熊熊燃起。
1: 终南山又去操场，期中考试快到了，
2: 多么难得的机会，这是多少专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竞技机会。我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居然将与全国顶级的运动高手同台竞技，一决胜负。
1: 加油。哎，对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体育运动啊？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并没有什么用处啊。
2: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喜欢体育运动，是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第一是竞争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地完成任务。就像跑400米栏，你看我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3秒，每一秒都那么宝贵。如果我们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是极为宝贵的。
0: 钟南山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59年9月，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上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1961年，他在运动场上再次焕发光彩，获得男子10项全能亚军。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体育协会邀请他加盟北京田径队，命运给了他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二次机会，他再次拒绝了。毕业后，钟南山留校做了辅导员，做过校报编辑，而后又开始从事放射医学教学，研究原子弹爆炸时射线对人体的危害。而成为一名好医生一直是他的心愿，他要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成为救死扶伤帮助别人的人。钟南山在北京的姨婆家认识了一位姑娘，叫李少芬。李少芬的姑婆是钟南山姨婆的好友，李少芬去看望姑婆，正好遇到了去探望姨婆的钟南山。李少芬身材挺拔，秀美之中带着飒爽英气。
2: 你是李少芬？
3: 是的，你好，你是钟南山，总看到你来看你的姨婆。
2: 啊，听我姨婆说你在中国女篮服役。
3: 是的，我在广州读真光女中的时候就参加学校篮球队了。
2: 我听说过真光女中是全市闻名的，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国家队啊？
3: 那得是1951了，广东女子篮球队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南区篮排球选拔大赛，然后就在这次比赛之后，国家队决定吸纳我进来了。
2: 哦，你才多大就进国家队了？
3: 15岁。
2: 太厉害了，我理解成为一名国家顶级运动员的艰辛。
3: 你也是运动员吗？
2: 部分是。
3: 那剩下的部分呢？
2: 剩下的部分，我是一名医学生和教师。
3: 那你更厉害了。
0: 钟南山备战全运会期间，为了加强训练，他申请到条件更好的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此时李少芬也在训练基地，两个人经常碰面，一起训练，彼此鼓励，彼此为伴。渐渐的，他们相恋了，但是两个人聚少离多，李少芬和中国女篮经常出国参加国际运动会。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国女篮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女篮五号》风靡全国。
2: 啊，那部电影我看了，里面的角色都很贴近你们的队员。
3: 对不起，我总是出差，总得让你等我。
2: 哎，不要这样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你还属于中国女篮，属于中国。现在是处于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你必须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0: 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文化大革命来了，钟南山当了学校的锅炉工，后来还下放到河北，成为治病救人的医者的志向犹在心中，每每想起芒刺在背。什么时候他才能重新专注于自己热爱的医学专业呢？没有人能回答他。直到1970年，34岁的李少芬从乡下调回广州，加入广东省女子篮球队。在省军区领导探望他时，得知了家庭的负担后，1971年，部队的一纸调函将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钟南山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而此时钟南山快35岁了。父亲钟世蕃说的这句话，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东西才不算白活，牢牢刻在钟南山的心里。他想用一辈子的时间不断攀登高峰，不断进步，用一生来完成自己对医学事业的追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二集，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末，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袭。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钟南山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来到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2: 钟老师，马上到站了。
3: 哦，已经要到武汉了，真快啊！
2: 是的，您一定是太累了，这上车就睡着了。
3: 是，还做了一个梦呢。
2: 那是和疫情有关吗？
3: 不，也是。我们过去的条件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呀？认准目标，就执着向前，无所畏惧，坚韧不拔，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2: 钟老师，现在是晚上10点了，我们要不要先去宾馆放下行李，再休息一下呀？
3: 不，直接去指挥中心，好多专家已经到了，我们先听武汉疫情汇报。
2: 钟南山院士来了。
4: 钟院士，
5: 朱院士您请坐，您辛苦了。
3: 没关系，武汉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这次来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先了解一下武汉现在的疫情情况。
1: 时间要回到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公布，武汉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官方通报，发现病例27例，其中重症7例。不过当时武汉人民，包括全中国人民，都在喜迎新年，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20年1月3日，武汉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增加至44例。其中重症11例。1月7日，专家组 初步判断，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增多，疫情开始引发多方关注。
4: 钟院士，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冠病毒的整个的经过。这一次您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来到武汉，我们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呐。
3: 嗯，好，请你安排一下，明天上午我就去金银潭医院看看病人的情况。
4: 钟院士，请先回宾馆休息吧，已经深夜了。
2: 钟老师，这次的疫情会像非典时期那么严峻吗？
3: 可能比非典时期还要严重啊。
2: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虽然有人说这次新冠病毒传播不是人传人，但是恐怕他们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依据，甚至还会叫公众心存疑虑。明天去医院做一下调研，还要去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问一下确切的数据，要做一份传播曲线图出来。如果不出意外，这个病毒的传播比非典要快得多。
2: 好的。
1: 匆匆休息了一晚，钟南山迎来了连轴转的工作。第二天上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接着又去了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开会到下午五点，随后乘机赶往北京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会议。20号凌晨2点休息，6点起床研究文件，查阅资料，准备材料，参加全国电话会议，然后就是万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和央视的新闻直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在哪儿呢？武汉方面的解释到底靠谱吗？是否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呢？钟南山院士又是怎么说的呢？
6: 钟院士，现在武汉和广东都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案例，请问您两者有没有关联性啊？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
3: 目前没有证据说明二者存在关联性，病毒源头不清楚，但可能是竹鼠、獾这类野生动物。
6: 钟院士，网络上传播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为迅速，而武汉卫生系统表明不会人传人，您怎么看？
3: 基于武汉和广东病例，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目前已经出现医务人员被传染。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做好流行病学防疫就可以。一是民众如无必要，近期不要去武汉；二是有发热症状，及时就医。
6: 那民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新冠病毒呢？口罩的级别要求怎么样？
3: 目前来看，N95 口罩的防护效果比较好。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买不到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也可以起到阻隔飞沫传播的作用。防控要点是阻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6: 您估计这次的病毒传播能否得到很快控制？会持续多久呢？
3: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17年前的非典，大家也一定会联想到那一次的病毒控制。这次疫情仅用2周时间就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加上很好的监控和隔离制度，大家要有信心，不要以讹传讹。
1: 钟南山坚定的声音马上传遍了全国，武汉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方传言，各种猜测四起，人们迫切需要的是让他们信服的声音。在民众眼里，钟南山代表着正直，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权威。钟南山的发声平复了诸多谣言与不实信息的影响，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的传染性与已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疫情态势如实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让全中国站在真相的面前理智思考。3天后武汉封城， 多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居民听从了指导，在家不出门，不聚会，戴口罩。
3: 少芬，帮我倒点水，总算能回家休息一下了。
4: 快坐下歇歇吧，我现在想见你都得上电视上看去。
3: 就像当年你总出国，我也得在广播上听到中国女篮的消息。
4: 不过你这次说实话可真是打脸了，以前明明说不能人传人，可你斩钉截铁地说可以人传人，这……
3: 人传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17年前的非典就是前车之鉴。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所以这也是我去了武汉之后第一个要确认的问题。
4: 当地卫生部门之前并不确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说这个话呢？
3: 我从不这样想问题，这个病毒前所未见，政府并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地方卫生部门的研究如果有纰漏，我们不应该庇护，而是应该代表国家卫健委及时修订。就拿人传人来说，如果我们不强调新冠病毒的人传人模式，公众不在意，外出不谨慎，那只能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更大的错误。
4: 是的，地方政府的面子是小，公众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身为医生，这种关系生命安全的人都不敢说实话了，那就太可怕了。我说这个话是有依据的，我有两个依据啊。第一，是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去武汉后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传染给了他们。第二个是，我到了武汉以后看到了疫情报告，去了医院，去了控制中心。武汉有从未接触过海鲜市场或者是其他传染源的医务人员也已经感染了。这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新冠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
4: 是的，卫生部门对于突发事件的发言永远是保守的，经过非典，经过新冠，相信在接下来他们会向科学家学习更多客观的精神。
3: 您放心吧，我不会说任何没有依据的话。去武汉之前我不了解情况，有媒体联系我，我就不敢说任何话，但是说话要有依据，要说真话。
1: 钟南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想到了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的品德。人民日报官微为此评价，84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什么时候可以出门，能不能聚会，什么时候可以摘口罩，疫情到了什么阶段，大众都想要听听钟南山说。
2: 钟老师，您最近太累了，要不查房就别去了吧。
3: 每周查房啊，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我没事的。待会儿的连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今天连线的有深圳、中山、东莞，还有武汉的重症监护病房。
3: 好的。现在来看，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是最要紧的，要先控制住他们的病情，才能给国人希望。
2: 钟老师，今天要检查的病人用的是氯喹，临床试验已经是第二期了，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都表示症状减轻了，具备出院的条件了。
3: 太好了，常见药如果能够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公众来说这太重要了。莲花清瘟胶囊的试验结果怎么样？
2: 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莲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的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3: 好，在接下来的媒体采访中就可以告诉公众这一点了。
2: 钟老师，您来看这组临床试验结果。
3: 新冠肺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小气道里粘液非常多，阻碍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可以改善气促。
2: 是，非常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3: 我们的临床试验结果一定要及时的分享给各地卫生系统和医院，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们。
2: 是的，上次有美国专家曾经问过，使用氯喹来治疗适用于何种严重程度的病人？
3: 氯喹应该是先用于有症状的普通病人，而不是重症病人。这也说明了在不同的治疗期阶段，观察各种指征是非常重要的。新冠的治疗现在还是摸索期，我们的每一次积极有益的试验都可能会创造新奇迹。
2: 是的，现在氯喹已经普遍被当作新冠明星药了。使用氯喹之后，在10天到14天的潜伏期内，带有新冠病毒 RNA 的疑似病人转阴的比例很高啊。
3: 你记不记得之前跟你们说过，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不要闭门造车。非典这样的流行病会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一定不要怕，要勇敢地和病毒作战，打败它，这才是医学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甚至是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如果没有临床实践，这医学又怎么发展呢？
2: 是，氯喹和莲花清瘟胶囊的临床试验获得成功，让更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在特效药缺位的情况之下得到缓解，甚至治愈。
1: 钟南山一方面加紧临床研究，另一方面还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大众，经过3个月的努力，新冠病毒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国已从高危险阶段进入低危险阶段，但不意味着没有危险。不管是居家、在公司或者公共场所，保持一定距离非常重要，不聚会，不聚餐。新冠疫情中的奋战和直言不讳，让钟南山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他的仰慕者和荣誉奖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实际上，早在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钟南山就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又当选最美奋斗者。这是2020年9月8号的上午，钟南山院士以84岁的高龄，获授共和国勋章。84岁高龄，国家的骄傲。钟南山获得的荣誉太多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CCTV 感动中国10大人物，白求恩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贡献奖，全国10大科技英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7: 来了，记者同志你好。
4: 你好，李老师，打扰了。我们来拍一组钟院士的家庭照片。
7: 请随便看，家里空间太小了，好多东西都在橱柜里。
4: 李老师，这些奖杯都是钟院士的，但是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位奖杯等身的人呐。
7: 哎呦，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20年主要是他的。钟南山现在呀，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与模范，我的已经过去了。
4: 哎呀，这些奖杯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荣誉，可都被您藏在了橱柜里头。
7: 哎呦，太占地儿了。哎呦，也不是，你看桌子上就有一个。
4: 桌子上这个水果盘吗？这是奖杯
7: 啊。是啊，这个还算有点用。
4: 这些橘子、橙子、葡萄还有香蕉的地位也太崇高了，竟然放在这么重要的奖杯上头。
7: 这叫物尽其用。这些奖杯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4: 钟院士的奖杯真的是太多了，不过他的影响力真正超过医学界，取得世界性的荣誉，是不是还得从非典说起啊？
1: 2002年底，一种奇特的疾病，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突然袭击广东。非典来势汹汹。这一年，钟南山66岁，作为广东省呼吸疾病首屈一指的专家，原本只在业内享有盛誉的他，首次被推到全国人民面前，推到全世界万众瞩目的抗击非典的聚光灯之下。关于钟南山院士抗击非典的故事，请听下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共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
1: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0: 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

0: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 以贯彻实施法治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 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个百分点。 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机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
1: 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个百分点。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3: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7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城市治理和社区工作水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我省资源能源优势，着力推动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探索拓展绿算出海等产业合作路径。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领域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确保隐患见仓见底。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干线边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查力度，建立风险责任整改三张清单，严格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安全到位。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接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找准青海定位，展现青海作为。
1: 会议强调，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0: 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党管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破解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底线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0: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 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
1: 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项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研练补练强链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业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业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患风险，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
0: 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
1: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济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0: 7月26号，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八省区主流媒体代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
1: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正式实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这部法律，青海广播电视台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报道。7月1号到10号，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联动推出系列报道。
0: 报道从各地的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等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彼此照应、携手奋斗的日常实践，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走团结路、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画卷。
1: 与会专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新闻媒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的职责。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新闻传播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记录和呈现，也是增进共同认知、培育共同情感的重要过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感可信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 专家表示，此次由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活动内容讲述团结，组织方式本身也体现团结，是以共同体方式讲好共同体故事的有益探索。
0: 与会专家提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为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合力。
1: 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承办，八省区主流媒体协办，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及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和参与媒体主创代表参加交流。
0: 7月2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从项目建设、居民消费、服务提质、文化赋能多领域精准发力，全省有效持续扩容，市场动能稳步回升，经济运行韧性持续增强。
1: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业、工矿工程建筑业、管道工程建筑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5%、33.1%、36.6%，增速较上半年同期分别提升13.3%、18.3%、86.5%个百分点。重大基建项目落地见效，有效夯实全省投资增长根基。
0: 依托购在青海、清新优惠、有奖发票等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向好。上半年，全省综合零售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4%，消费市场整体活力逐渐释放，服装、食品等基本生活零售业稳步增长，开票销售收入同比提升10.1%。民生基础消费保障坚实，线上消费势头稳健，互联网零售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9%，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格局持续成型。
1: 民生康养服务快速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托儿服务、护理机构服务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9%、51.3%、60%。科创与信息技术服务提质增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营收同比分别增长9.2%、2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稳步增长，同比分别增长9.8%。金融服务业平稳运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1%、28.8%。服务消费成为释放需求活力的重要力量。
0: 以生命树标杆文化品牌为牵引，全省深度挖掘高原生态文化价值。上半年，全省电视及影视节目制作、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核心文化行业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8.9%、31.3%和48.5%。特色文化产业与市场深度融合，助力拓宽全省经济增长新赛道。
1: 好的，我们继续。

0: 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发生率低，孕育的冷凉蔬菜，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安全可控，是极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农产品。针对以往种植布局分散、田间标准不一、基地集约化程度不高、企业合理管控薄弱等制约产品出口的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协作，共同开展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构建统一规范化种植管理、统一农业投入品管理、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治、统一质量安全监测、统一质量安全追溯全链条标准化监管模式，从种植源头夯实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根基。
1: 同时，持续优化出口种植场备案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稳步扩大标准化合规备案基地规模，推动冷凉蔬菜产业由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输出、规范化通干通关转型升级，持续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查验、优先查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等便利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损耗，保障新鲜度。
0: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凉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西宁海关将积极参与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培育建设，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便利化举措，助力企业积极开拓中亚、东南亚新兴市场，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冷凉蔬菜特色农业品牌，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7月27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青海省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旨在发挥网络名人的传播优势，全景式展现青海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正能量。
0: 网络名人代表黄振涵教授说，青海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烟火气的现代化以及民族团结、交流交融，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诠释。我要用眼睛和镜头把真实、立体、可爱的青海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和屏幕前的网友听。
1: 本次活动为期5天，30名来自省内外的网络名人代表及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东、黄南等地，实地走访调研国土绿化示范点、南川国家级林碳园区、黄河生态廊道、特色民族乡村、热贡艺术传承基地等点位，聚焦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亮点，立体展现新时代青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生机与崭新风貌。
0: 近日，记者从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深化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鞭驼罗联谊大赛将在8月中下旬正式开启。
1: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情况、赛程规划、竞赛项目及全方位服务保障方案。本次大赛共设置黄忠、贵德两大比赛站点，赛事集中于8月中下旬陆续开展。其中，黄忠站比赛时间为8月21号到23号，比赛场地设于黄忠区新华联童梦乐园旅游度假区；贵德站比赛时间为8月24号到25号，在贵德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
0: 本次赛事竞赛内容丰富，涵盖健身鞭、陀螺、鞭龙三大门类，设有长短鞭套路展演、定位陀螺、黄河飞龙、团体鞭龙等特色竞赛项目。赛事按照年龄、性别科学划分参赛组别，兼具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和群众参与性。鞭驼、鞭龙作为经典民间传统健身项目，群众基础广泛，兼具民族文化传承价值与全民健身推广意义。大赛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青海独特的 高原自然风光与地域民族。

0: 资源，邀请全国多省区运动队伍同台切磋交流联谊。
1: 据介绍，本次跨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的举办，旨在传承和弘扬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拉近全国民俗体育爱好者的交流距离。赛事不仅为广大鞭驼龙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展示、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更将借助赛事人气与流量，带动外地游客走进青海，感受高原独特风土人情，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0: 据了解，此次多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落地青海，将进一步丰富全省群众文化生活，擦亮高原全民健身赛事品牌，持续探索赛事引流、文旅赋能的发展新路径，为青海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强教

0: 育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7月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办，来自青海的德都蒙古民歌音乐人亚嘎携传统乐器嘎布秀尔登台演出，将青海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于全国舞台。
3: 作为国际合拍重点文化项目，大型国际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聚焦西部多省区民族文化资源，以音乐叙事为核心，开展中外音乐人跨界共创，奏响跨越山海的音乐对话。据了解，亚嘎长期致力于德都蒙古民族的传唱与推广，依托古朴的双弦乐器托布秀尔，展现悠远辽阔的草原旋律。丹麦知名音乐制作人拉斯姆斯·海德高深度参与纪录片创作，被青海蒙古族民族音乐深深吸引，尝试将北欧现代电音与青海原生态民族唱腔器乐音色相融，为传统民族音乐赋予国际化全新表达。
4: 积极参与此次活动，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对外传播平台推动本土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通过跨地域跨国界的音乐对话，有效提升青海民族音乐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后续随着纪录片《西部如歌》正式播出，将持续向海内外立体展示青海多元民族文化魅力，助力青海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升温。
3: 7月26号，第三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暨第二届黄河流域非遗民歌交流会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会议由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地方民间音乐研究中心承办，来自11个省份的50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围绕高原乐舞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的传承保护、学术研究与创新发展展开研讨。
4: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声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报告。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乐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
3: 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非遗活代传承、艺术教育转化、数字技能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高原地区传统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研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7月27号，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师资等级培训班在青海师范大学开班。省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前后5期的培训中，全省将有520名一线足球教师走进课堂充电，实现8个市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省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覆盖。
3: 为确保培训质量，最大限度方便学员参加，本次培训 分别安排在青海师范大学、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专门邀请阵容强大的专家团队组成讲师团，主讲师分别为中国足协讲师、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周维杰和亚足联 B 级教练员、中国足协 D 级讲师程巩，助理讲师分别为亚足联 B 级教练员、青海省足协基层教练员讲师郑辉和王继辉。
4: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足球振兴工作，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建设，建强校园足球一线师资队伍，于年内为全省每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至少培养一名足球专项教师，确保全省每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普及，训练工作有师资、有教材、有体系，以强大举措加大青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3: 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三民族高级中学教师易西达杰格外珍惜此次培训机会，他说，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的培训，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我要好好的学，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学校交给更多的孩子，让孩子们更会享受足球运动，帮助他们尽可能实现梦想。我的心愿就是扎扎实实做好基层青训工作，为青海、为国家培养更多足球人才。
4: 近日，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正式开营，作为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点配套活动，本期夏令营依托海东生态禀赋与优质康养资源，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以高原特色产业、河黄文化、民族非遗为载体，在江苏省无锡市招募了20名儿童，由监护人全程陪同，开启为期15天、涵盖健康管理、研学实践与亲子共育的高原康养之旅。
3: 在首期营员平均科学减重3.11公斤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本期活动全面升级，覆盖海东6县区。营员们将在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专业团队全程护城下，接受个性化健康监测、科学营养配餐及体能拓展，同时沉浸式体验河黄文化博物馆、喇嘉遗址、土族盘绣非遗及生态徒步等多元课程，实现体育锻炼与身心涵养双丰收。
4: 本期夏令营由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动，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活动旨在通过跨区域健康实践，深化生态加康养加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康养绿都、最美海东品牌，探索可复制推广的高原儿童健康管理新路径。
3: 受西南暖湿气流北上与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29号开始，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将持续到8月2号，全程分为2轮降水过程，其中7月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本轮过程中雨势最强、雨强最大的核心时段。
4: 全省大部累计降水量50到80毫米，局地可达80到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等东部地区2轮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较高。据天气形势，7月27号到28号，青海北部晴热高温持续，午后东北部易发生分散性雷阵雨，海西大部、玉树西部有小到中雨。28号夜间起，冷暖气流共同作用，全省自西向东拉开持续降雨序幕。本次过程分为2个强降雨阶段，第一轮集中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为全过程降雨最强时段，降水分散，局地极端性强，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和雷电。第二轮出现在8月1号白天到2号白天。后期雨势相对平缓，但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叠加第一轮降水后土壤含水量饱和，成灾风险显著攀升。8月3号降水明显减弱，仅海东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分散性阵雨为主。
3: 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多地雨水集中，落区重叠，

0: 土壤极易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和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极高。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天气过程多发雷电、冰雹、雷暴大风，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波动较大，连续降雨叠加短时强降水，山区沟谷地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城镇低洼地段易形成内涝，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建议公众未来几天尽量减少山区出行，不要在河滩谷沟兜流。气温随雨水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大，请适时增减衣物，户外作业及时避险，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防雨防灾准备。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警惕落石险情。气象部门将持续滚动更新精细化预报与预警信息，请公众及时关注官方发布，合理规划出行，主动避开强降雨高危时段与风险区域。
1: 7月27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正式公布赛事信息。本届赛事定于9月6号星期日7:30鸣枪起跑，赛事起点设置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报名通道于7月27号10点起正式开始。作为青海标志性路跑赛事，活动将持续以奔跑为纽带，展示西宁城市风貌与高原独特魅力。
0: 本次赛事报名实行预报名、抽签、缴费分阶段机制，7月27号10点至8月9号17点为预报名阶段，选手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渠道提交报名信息。若报名总量超出限额，组委会将采取抽签方式筛选参赛资格。8月13号10点将公布中签名单。中签选手需在8月13号10点到8月16号17点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未交费将视作自动放弃参赛资格。赛事设置特邀运动员通道，配速员、赞助商及合作媒体相关人员可直接获得参赛名额。
1: 针对专业参赛群体，组委会明确不同类别运动员参赛规范。退役运动员复出参赛，需严格遵照中国田径协会相关流程完成复出申请，违规参赛将取消比赛成绩与相关权益。纳入国家反兴奋剂中心注册库的国内精英运动员，不能以大众选手身份报名，需在8月18号前通过赛事官方邮箱提交资料专项申报，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参赛。
0: 赛事设置清晰的参赛门槛，对选手年龄、参赛履历提出硬性要求。马拉松项目参赛者需年满20周岁，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年龄不低于18周岁，年满65周岁选手参赛必须取得直系家属签字同意。履历方面，报名全程马拉松选手24个月内拥有1次全马或2次半马完赛记录，半马报名者需提交2次10公里及以上赛事完赛证明。
1: 组委会着重强调高原路跑的健康风险，马拉松属于高强度长距离竞技项目，参赛选手赛前12个月需要前往2甲及以上医疗机构完成体检，根据血压、心电图等检查结果综合评估身体条件。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病症人群不宜参赛。所有参赛选手赛前均签署运动员参赛承诺书，审慎评估自身运动能力，理性选择参赛项目。
0: 据了解，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组委会将持续完善赛道布置、高原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配套工作，期待全国各地跑者齐聚西宁，乘驰高原赛道，感受大美青海独特风光。
1: 品高原醇香，赏江南雅致，打卡双城风情。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
0: 本次展览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 串联起

0: 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风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
1: 展会现场，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的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
0: 据了解，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展期为7月31号到8月3号，有机牦牛肉、青稞蜜等高原好物、苏式糕点、金陵文创等江南精品集中展销，同步设置进口商品展区、房车露营体验区。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举办，集合动漫 IP 展演、特色舞台赛事、国风主题打卡等潮流内容，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盛会。
1: 跨越千里山海，宁心携手相约，这个盛夏相约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赴一场双城邂逅的风物之约。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受这个地震影响，目前呢对 G0613 西丽高速共玉路段的伊塔拉主线收费站共和至玉树方向、铁盖大道收费站玉树至共和方向以及这个共和至玉树方向、河卡主线收费站这个双向、青海匝道收费站双向、青根河匝道收费站双向、温泉匝道收费站双向入口呢，对大型货车暂时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小型客车呢可以正常通行，待排查结束后正常放行。那么再关注一下施工养护路段， G6 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平安路段的平安南互通附近平安至阿黛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港湾，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同样是花九路段的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市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模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省道这个206平安至龙雾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呢，因为这个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百无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所有过往车辆统一经由项目施工单位修建的临时便道减速慢行。国道27张孟县的梅苑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甘冲口村项目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天郡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大屏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市天郡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格尔木市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芒癌、大柴旦、格尔木市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5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14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15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14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本剧取材于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卫星之父、著名科学家钱骥的生平事迹。出品人朱霞，总监制韦国猛，总策划徐忠敏，总统筹邝小红、陆俊，监制徐慧，策划杨云文、施苏敏，统筹耿继文、尹朝冉，责任编辑王卫民，导演王家磊，编剧王诗畅，领衔主演赵岭。第三集。
6: 喂，啊，嫂子啊，啊，钱主任在工作现场。哦，哦，好，我尽快转达啊。哎呦，这人忙起来什么都忙。钱主任，嫂夫人来电话，问你几点回去。
7: 啊？哎呀，这忙得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回去干什么呀？
6: 真让嫂子说中了，
8: 回去干什么？说是你答应人家的。
7: 哎呦，哎呀呀，我给忘了，这可怎么办？哎，开宇啊，今天我岳父岳母大老远的从新疆来，一个月前丽君就和我订好了，今天晚上一起吃团圆饭。
8: 犯大错了吧？
7: 那可不是吗？
8: 要不我替你顶一会儿。招待完二老，你火速赶回来。
7: 哎呀，不行啊，这里面有几个环节你没有深度参与，这明天必须要保证调试完毕的。可，
8: 哎呀，那我看你怎么交代。
7: 是啊是啊，
8: 就等着跪搓衣板吧。
7: 这怎么办呀？这，哎，哎呀，
9: 金老师，无论如何啊，求求您，给我指条明路。
8: 你这家里饭菜都准备了吗？
7: 不知道啊。一个礼拜没回家了。
8: 哎呀，你呀，那我找我弟弟，他大学刚放假，我让他买好酒好菜，以你的名义送到你家里去。
7: 哎呀，二老不喝酒。
8: 那就只买好肉好菜，真是死心。
9: 这样好，这样好。哎呀，你看看，真是有智慧啊！谢谢优秀的金老师。
8: 就这点补偿哪够啊？这搓衣板啊，还得跪。
7: 还得跪。那还有什么妙计啊？
8: 二老有什么爱好吗？
7: 爱好，我岳父岳母是兵团的文艺骨干，都喜欢听京剧。
8: OK，我让我弟弟去王府井音乐书店买几张京剧唱片，如何？
7: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你得帮忙。
1: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你得帮忙。
0: 交通费你给报销啊？
1: 那还用说？这个月的工资全给你弟弟都行。啊，
0: 那我让他去办了啊。你可以专心工作了。
1: 哎呀，我的金老师啊，大恩大德，感激不尽。哎，我得调试去了啊。 哎，把你家地址给我。
0: 好好好。
1: 还有个事儿啊。 等事情办完，你给我嫂子打个电话，这样嫂子在她父母面前也有面子呀。好，给你写好了，给。哎呀，你看，还是女人了解女人啊。OK，
0: 哎，我去了啊。
2: 哎，李珏啊，真的抱歉啊，向二老赔罪，我这工作啊实在是脱不开身呐。你呀。
3: 身如箭手不见尾，我都习惯了。只是今天这个日子你不回来，也说不过去呀。
0: 是啊是啊，我知道，这太不应该了，我知道。可是，哎呀，真的，对不起啊，老婆。
3: 不过，我爸妈也理解，革命工作嘛。哦，对了，你派人送回来的唱片，他们俩很喜欢，还有那一大束康乃馨，就冲这些，赦你无罪吧。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哎，谢谢老婆大人。哎，顺利的话啊，明天我准时回家，陪你和二老。
3: 好，我们等你啊。
0: 哎哎哎，再见啊。康乃馨，这也不在计划中啊。看来这小金子确实有妙招。
4: 今天呐，好不容易请到吴校长，哎，小钱作陪，吴校长您上座啊！哎呀，客气了，这一晃啊，20年了，嗯，都在忙工作忙事业，见个面呢也一笑而过，这能坐着安静的说会儿话呀。
0: 真是有些奢侈啊！
4: 好，您二位先坐着，我泡壶茶去。今天啊，我把金坛特产祁羌茶带来了。哦，家父过世的早，这是他老人家当年种的那片茶园产的。哎呀，
0: 我去啊！
4: 谢谢啊！哎，这久闻祁羌茶大名，说泡出来根根如勇士伫立，气性非凡。 今天终于有幸品尝了，真好啊！酒长啊，当年我给你推荐的人选，你满意不？
5: 老吴，我请你吃饭，这第一层意思啊，就是万分感谢你，敬佩你的眼光啊。小钱真是你的亲传弟子，动手能力强，组织能力更强，善于。
0: 捕捉把握机会，做起事来呀、啊、严谨扎实，是个科学奇才呀、啊！
6: 来喽，茶沏好喽，来来来，请二位前辈品一品啊！来，怎么样？
5: 哎呀，人杰地灵的地方，这茶呀都透着灵秀之气。
0: 老吴，嗯，哎呀，好茶呀！啊，老赵啊，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那时国民党四处抓的，我才舍不得把它放到你那儿呢。哎呀，
6: 前辈们过誉了，我还差得远呢。
4: 哎，看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啊！
0: 文理兼备的人才越多越好。嗯，
5: 哎对，小钱呐，那个金开宇怎么样了？人家可是才女啊！是是是，当年我觉得你俩特别般配。人家是洋学生，我是土八路。
4: 哎，土八路怎么了？脚踏实地也能一飞冲天。
5: 哎哎哎，老吴，小钱现在成家立业了。 爱人是中学老师，叫史丽君，孩子都上小学了啊！还有小金也嫁人了啊，找了一个外交官吧啊！
0: 对对对。

0: 都很幸福，你就别乱点鸳鸯谱了。你，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消息闭塞，对晚辈关心迟到了。
2: 肖厂啊，哎，我给您汇报一下啊，我们用7年的时间，着力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1: 啊，好啊。当年在南京啊，我对你。 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说抗战谜底的事啊，这屈原也好，苏武也好，都没有华佗震撼。我们祖国苦难深重啊，哎，现在好了，哎，百业兴旺，人才辈出，那我们也是不是得琢磨琢磨将来九天揽月？
2: 拜访一下嫦娥呀，
3: 小长啊，九天揽月拜访嫦娥，那是我们的远景目标。嗯啊，
1: 我现在啊想听听您关于卫星的宝贵意见啊，给我们一些思路和灵感。
2: 对，老吴，嗯，这也是我今天组织饭局的第二层意思。
4: 哎，老赵，我听说国家给你们拨了巨资，专门用于卫星研制。
2: 对。
1: 我前天给周总理写了报告，提出了卫星上天的日程计划。啊，这卫星上天势在必行啊，外层空间技术是百年大计，关系到子孙后代。要我说呢，首先要保证卫星上天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增加它的功能。 在保证军事用途基础上，加强民用环节啊。无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将来卫星在探测地形，甚至矿藏上一定大有用途啊。对了，还有通讯，是吧？在这方面，那一颗卫星能覆盖好大一片面积呢。
4: 所以呀，我们未来一定要载人上天。
1: 不仅要上天，还要回来。对，哦，不过，卫星回收会是另一个艰巨的课题，我们要早有打算。哎，小钱呀，你把我的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真是后生可畏啊，后生可畏呀、啊。对了，我们一起吧，啊，满饮此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李军，李军，回来啦！哎，哎，李军，怎么了？生气了？啊？
1: 你还知道回来呀？这都一年多了，我寻思你找不着家门了呢。
0: 怎么这么大火气呀？你看，哎，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你看，来，你看看啊。
1: 大过年的，左邻右舍都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你连封信都不给我写。来来来来来，哎，
0: 尝尝我特地给你带回来的敦煌葡萄干，还有李广杏干，那都是天下闻名的水果呀，可好吃了啊！
1: 跑那么老远，也不说一声。哎，
0: 快尝尝，快尝尝。
1: 还闻名天下的水果啊？
0: 是水果干，好不好？
2: 对呀，是干啊，不是果，是水果干更甜呢。来来来，
0: 来尝尝，怎么样？哎呀，李俊啊，我这个工作啊，十分重要，你也知道纪律，那自打结婚，我们就有默契啊。
1: 默契能当饭吃啊？孩子上学，房子漏雨。 每天柴米油盐，你这个甩手掌柜说的倒是轻巧，你哪知道，我一个人多不容易呀！好了好了，
0: 好了，李军，不哭了不哭了，对不起。 说实在的，我真是愧疚啊！孩子这么大了，家里的事儿我是一点没参与。不过这时间也真是够快的，孩子都上中学了。
1: 亏你还知道，你再不回来，孩子都成家了。
0: 来来来，老伯大人，消消气，消消气。哎，你知道？
1: 大禹治水的故事吗？啊，不用你教育我。为了国家奉献的事，我都理解。这个故事，我总给孩子讲。可是什么故事，也不如你在家呀。
0: 我知道，知道。
1: 大禹是挺伟大，要不毛主席怎么会说"圣人出黄河清"呢？
0: 当然了。 治水是国家大事，怎么，你一个物理学家，莫不是搞上水利工程了？哎呦，李军，我这个工作比大禹治水还重要啊！李军，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它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要的事业。等到时候啊，你会为我骄傲的，我保证，你一定会的。
1: 老钱，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我拖你后腿了呢？
0: 不不不不不，怎么会拖后腿呢？老婆大人的支持，那就是最大的动力呀。李军，等事业成功了，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呀。
1: 老钱，
0: 啊，你可是真会哄人。李军啊，哎，当年大禹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你看我。
3: 这不，我这看到家门口，这不就赶紧往里跑吗？你可真够贫的。好了，我去给你煮汤圆去，是芝麻馅的。哎呀呀呀呀！我可太喜欢了，谢谢我的好老婆大人。肉麻。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那段时间。 钱骥全身心都在卫星上，吃着汤圆也琢磨着比划着，时不时掏出小本记一下。等到后来，妻子才知道，钱骥琢磨的确实是重要的事，是伟大的事，是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那就是东方红一号。
0: 们，今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的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突破，可喜可贺。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进展是最初级的，按照中央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的要求，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从5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积累谋划，我们要在4个目标基础上加一条，回得来。我宣布返回式卫星研制正式启动。现在由金凯宇同志介绍一下返回式卫星的思路和目前的状况。
1: 同志们好，大家都知道，1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返回式火箭研究，这是卫星返回的一种可行

0: 方式。卫星上天只是一个开端，返回才是目的。卫星的很多收集数据如果不能带回地面，将是很大的缺陷。我的汇报完毕。
1: 秦开宇同志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了情况。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在东方红卫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还是那句话，任务艰巨，使命伟大。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能够回收卫星，我们一旦做成功，将再次令世界刮目相看。

0: 钱院长，你看，这是发射场设计图纸。啊，有几个关键问题我强调一下啊。一是，能否利用现有的成果，找一个适当的发射角度，兼顾东方红系列和返回式卫星。这样呢，我们就不必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再建一个发射场。好的。还有啊，这次我们要给卫星安上眼睛。 像孙悟空一样，能看到10万8000里以外的眼睛。我们有了火眼金睛，在军事国防上意义深远。我要带你们去光学研究所取经，共同研制千里眼。好，钱院长，这是我们返回方式的预案。返回的方式。 关键中的关键，也是我们技术攻关的最难点。这涉及到控制调整、制动、隔热防热、着陆技术、定位寻找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缺少一个疏漏一点，我们的卫星就无法安全回收。是啊，的确如此。
1: 这是个大系统工程啊，
0: 所有这些靠我们一己之力是办不到。
2: 这些环节呢，大部分要和兄弟院所协同完成。好，按照我们的计划，分头工作去吧。好，好，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尽管有东方红积累的经验，但大部分环节还是从未涉足的领域。 其技术复杂程度所涉及的科学领域远远超过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就返回式卫星本身，就有11个系统组成，孙悟空的3头6臂、72变也没有这个复杂。前记时刻提醒自己和团队工作人员，这些过程和环节不能出一点点纰漏。
3: 否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后果难以想象。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飞向苍穹》第3集，音乐：左春龙，钱江南。 音响效果：王进、常亮，录音：周天颖、刘洋、姚鑫，制作：金航、陈月桥，剧中人：钱骥，由赵玲演播；史国军，由武凤春演播；赵九章，由王旭峰演播。 吴有训，由杨默演播；金开宇，由白雪岑演播；钱骥的父亲，由白马演播；钱骥的母亲，由杨颖演播；钱骥的弟弟，由屈浩演播；安德烈，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谢娟、汪华燕、王浩宇、胡博。

0: 曙光，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
2: 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

0: 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一集。
2: 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
4: 杨毅、
5: 叶展琴、
6: 赵宇宁、
7: 王振强、
8: 贾宁、
9: 赵建国、
10: 王俊、
11: 李建业、
12: 徐立、
13: 朱亮、
14: 王向东、
15: 惠明。
1: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从1056名精英飞行员中层层选拔出的14位航天员，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中国天团。
4: 洪总，早。
1: 早。
4: 洪总早。
1: 早上好。我叫洪阔，34岁，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4: 早，洪总。
1: 早。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8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今天的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16: 来，看看
17: ，看成绩。哎，
18: 我名呢？
16: 哎，看着没？啊，我良好。哎，还是有差距的。
19: 我也是良好。
4: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
16: 哎，
18: 这太牛了，厉害啊！
16: 哎，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19: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16: 是，
19: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18: 还是得练。
16: 是，练，让自己习惯8个G。
4: 哎呀，我成绩最差。
16: 哎呀，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
4: 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
16: 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18: 是
16: 啊，
19: 是啊，
16: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18: 差我也没高多少。
1: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G。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
16: 好，
19: 洪总再见。
4: 走，洪总。
16: 饿了吧？
1: 再见啊。
16: 真
19: 累坏了。
16: 走了，洪总。
4: 国胜，走啊。月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练。
16: 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
4: 哎，不，我要加练。
16: 你看你，
1: 国胜，你真想练？
4: 是。
1: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2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4: 明白。
1: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G了，达到8个G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 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0: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
1: 停。
0: 国胜，你怎么样？
4: 达到优秀了吗？
1: 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4: 可我还能更好啊，为什么要停呢？
1: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4: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2次吗？我再来一次。
1: 国胜，
4: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1: 哎，国胜，
5: 让他练，让他练，撅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谢国胜，你行的！国胜，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
1: 明白。
0: 开机。

0: 糟糕，飞机失去控制！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动拐请降。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现在跳伞，飞机会掉到农田里。我想保住这架飞机，我在做最后努力。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1: 停！国胜，8个G， 呼吸、心跳失常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行啊你！我知道，我可以呀，你呀！
2: 国胜，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 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G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12个G都能扛住，8个G，我行的。哎，
3: 当年国胜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
2: 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
3: 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国胜，刚刚你表现得很棒。谢谢。航天员同志，来日方长，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2: 其实，我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航天员。 我们还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还没拿到航天员资格证呢。是啊，5年后，我们都要面对结业考试。国外航天员最高淘汰率为
3: 50%
2: 啊，进到队里以来，我的综合排名一直相对靠后，我确实有压力，希望能用2年的时间赶上你们第一梯队。
3: 啊？什么第一梯队？
4: 大家的成绩差距很小很小，都是0.几的差距。努力总是没错的。哼，对。125，126，127。
5: 哟，你们在干什么呢？
4: 妈妈，别说话。129，130。
2: 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国胜。好。 不转了，吃饭。
5: 妈妈，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
4: 你不晕吗，国胜？
2: 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

0: 转，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要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
1: 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2: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
1: 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
0: 天天啊，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天天，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
1: 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
2: 快吃饭吧啊！
0: 哎，小林，你干嘛去啊？
2: 啊，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凉吧。
0: 我来。
2: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0: 我1周5天住在宿舍，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
2: 不用你啊。
0: 哎呀，给我，我有劲儿，洗得干净。
2: 国胜，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晚，12点都算是早的。
0: 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1: 妈妈想你呗，见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2: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1: 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
0: 哦，
2: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天天，继续说，爸爸爱听。
1: 妈妈还念叨，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
2: 哎，我什么时候说了？
1: 哎呀，妈妈害羞了。
2: 好好吃饭去。哎，你们俩别笑了
0: 啊，
2: 听听。谁哭了？
1: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哦，那我也去看看啊。
2: 哎，
3: 哟，国胜，
0: 哎，
3: 来，快进来，进来，进来，来。
1: 小陈，你怎么了？
4: 天天，爸爸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4: 你看，
0: 哎，天天啊，哎，你哭什么呀？
5: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
0: 是啊，
1: 爸爸。
0: 啊，怎么了呀？
3: 哎呀，国胜，咱俩进屋聊吧。玉秀，你哄哄，你哄哄。
5: 哎，
0: 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
3: 嗨，小陈看的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过载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
0: 嗯，
3: 哎，你家天天不也一样啊？
0: 哎呀，走走走走走。
3: 哎，
0: 出去哄哄，
3: 哄哄。
1: 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4: 不当了，你呢？
1: 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0: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
4: 国胜叔叔，你骗人！
1: 爸爸，
0: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3: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这么艰苦的训练，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啊？
0: 嗯。
4: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0: 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1: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0: 小陈啊，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
1: 可是当第一多好啊！爸爸，你要加油。
0: 好，爸爸一定加油。
2: 爸爸，你也要加油。
3: 好，我加油。
4: 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0: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去。
1: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3: 啊？你们都能听见啊？
4: 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又空旷，怎么听不见？哎呀！
5: 哎，走，
6: 好啊，
7: 好
8: 天啊，天真不错啊，
9: 真清新。
7: 哎，我说，这操场乱奏会，现在开始啊，咱们开始。
3: 哎，小叶，你看杨毅那黑管吹的是越来越好啊。
8: 嗨，也就那样吧。国胜，要不你也弄个乐器，最好啊是管乐器。哎，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好极了。
3: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8: 是吗？
3: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
8: 这还趁手的？那得呀是三尖两刃。国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这一起玩多好啊。哎，
3: 我自己就是乐器啊。
8: 你这是乐器？
3: 只在听得司令讲啊，
7: 有点意思
8: 呀。
3: 心那长，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的。
10: 儿郎们，我来也。
11: 你啊，
8: 月明，你这不是搅局呢吗？你
3: 太吵了，你往那边穿，那边
8: 远点，远点。
3: 去。
12: 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得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0: 国胜，今天课上讲到的那道力学题，今晚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3: 主要是公式没弄通。
0: 是啊。
13: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14: 哎，好，记住了。
3: 洪总，你们在工作
13: 啊？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3: 洪总，
0: 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14: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13: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15: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13: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了，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0: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13: 我恐高。
0: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13: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3: 好
0: 好。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3: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呢。
0: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3: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0: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尽全力，拼尽全力。哎，岳明，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1: 那还用说？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由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由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2: 秤不离驼"。哎。

0: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一把砍刀、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 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现在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1: 是。

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它们的攻击。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对，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在2米以上，我们只有2把砍刀，别无选择，干！干！ 郭胜，用伞布。 用伞布往外运雪，聪明。好渴呀！哎，不能吃雪。明白，会得低温症。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

0: 终于煲好了，整整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
1: 好，
0: 看，出星星了。啊，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
1: 虽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蒙暗，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0: 屈原的问天，
1: 哎，
0: 反了！
1: 啊！好，铁门。对。 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抒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义愤冲天。
0: 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
1: 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2: 星星了。

听众朋友，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第一次播音到这里结束了，第二次播音17点整，欢迎大家选择收听你喜爱的节目，再会。

0: 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0: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九八点九，中波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补罗里资源快，
2: 西宁市水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够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灯火映照山河安宁，人间的烟火诉说着盛世华章。灯火延续之外呢，是乡村振兴的画卷啊，也是城市蓬勃的生机。温柔的旋律勾勒出新时代的美好图景，也是诉说着亿万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百年的真诚，波澜壮阔，赤子初心，历久弥坚。从艰难的求索到复兴的追梦啊，始终牢记出发的使命。深情悠扬的曲调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信仰，勇力前行啊，一定要永保为民的初心，砥砺前行呢，永保为民的初心。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不忘初心》，铭记来时路，奔赴远方哦。

万水千山中国道路。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无恙，岁月安宁，荣光的背后呢，是无数默默奉献者的追光者。真的是，哎，荣光的背后啊，是无数默默奉献的追光者啊。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建设者也是扎根各个的岗位啊，默默的耕耘，将青春奉献给家国。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殷秀梅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又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一束红花映碧海，一腔忠诚照千秋。歌曲呢以珊瑚喻古风啊，赞美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纯粹高洁的信仰，也是婉转绵长的旋律呢，穿越岁月，传承永不弯折的红色气节，激励后人们一定要坚守思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红色经典的曲目，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

好的，朋友们，此刻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走向复兴》。哎，那走向复兴的号角吹响啊，步履坚强，凝心聚力啊，走向复兴，非常旋律非常悠扬豪迈啊，唤聚万心同，汇聚了我们万众同心的力量，也是描绘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开阔进取的壮阔图景。

0: 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牺牲。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8: 你姓命吗？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迎着朝阳，我们阔步前行，满怀信念，勇毅开拓。历经百年的风雨，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铿锵有力的乐曲呢，也是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群星合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铿锵有力的乐曲啊，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龚爽为我们带来的《启门颂》。哎，启门山水存温情啊，居民同心与水情，回望烽火的年代，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呢也是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深情的歌声呢，诉说着非常感人的往事，诠释着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立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励志的歌曲，由龚爽带给我们的《启门颂》。

哇，我们刚刚一同来分享的这首由龚爽带给我们的《沂蒙颂》呢，真的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啊，舒缓深情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诉说着感人的往事，全是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根本立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系列节目，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新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光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大气恢宏的旋律呢，也是承载着华夏儿女深深的家国情怀。誓愿山河安定，国泰民安，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温情和力量，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也是祝福我们的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了，下面共同来聆听《天耀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天耀中华》。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祝福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耕耘新开局啊，万里山河起新篇。万里山河起新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华夏大地日新月异，不断的开辟发展的新境界。高亢的歌声呢，也是抒发奋进的情豪啊，也是抒发奋进的豪情，激励所有的人携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天地。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啊，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七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二集。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继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1: 火灾报警，董幺，飞居民，咱们还出舱吗？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明白。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幺、费俊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2: 明白。
1: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好。
2: 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
3: 曙光明白。
2: 栋梁，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
4: 栋梁明白。
2: 神舟飞船出舱5分钟。
1: 神舟飞船明白。神舟飞船报告，

0: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
1: 一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0: 是，运送物资、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
1: 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
0: 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
1: 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撞险情，当时慌了吗？
0: 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
1: 李伟，你还有问题吗？
2: 为什么加入我们？
0: 因为您。
2: 我？
0: 嗯。您首飞神武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哦，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
2: 行，问吧。
0: 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2: 最难的两个字，学习。
1: 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两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3: 到。
1: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3: 是。准备好了吗？
0: 嗯。
3: 阳平，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
0: 是。
4: 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O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遇到险情不慌乱，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
1: 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浮出来。
0: 哎呀，你客气啥呀你？
2: 这次进步是不是见了？是，这次进步是。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 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 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

0: 相关情况。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啊，人脑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 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 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1: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他无一失误。
0: 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2: 嗯，好。
3: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4: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试操作正常。
3: 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试操作正常。
4: 跟号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
3: 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锐，完毕。神舟飞船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正常，仪表显示对接完成，完毕。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遥测数据，天宫航天乘组状态良好。
5: 手控对接正常完成。伴随着简洁的天地对话，神舟与天宫两个对接机构缓缓旋转，紧紧地扣在一起。茫茫太空中，高速运转的他们，像两个寻找彼此的恋人，在这一刻拉住了对方。
6: 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历史性的一次拥抱。爸爸，什么是男二号？
7: 那就是男一号的替补啊。比如这次任务，你杨利伟叔叔啊，就是男一号。为什么不是你？哎呀，所以。
6: 爸爸要更加努力呀！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男一号，我要告诉所有人。哎哎，不，儿子，你知道啊，一个上太空的航天员背后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啊？可能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却为了这项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
7: 嗯。
6: 所以啊。 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我本来就是嘛。
8: 对。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0: 老地方休息。

0: 你呀、啊？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2: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2: 为什么？
1: 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呀、啊，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2: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次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吗？还要向杨利伟他们的8.5G 挑战。
0: 你呀、啊，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2: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
0: 啊。为什么？
2: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2: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2: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2: 嗯，哎，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0: 嗯，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1: 保证完成任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4: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5: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6: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5: 这位男同学说的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 而要在太空里盖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7: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

0: 长征五号避孕在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嫦娥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即将发射。
1: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嫦娥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虎，可谓名副其实。
2: 3秒20秒，明白。
3: 这么大阵仗啊！啊，
4: 央视直播，现在是举国关注咱们的长征五号。
3: 哎呀，弄得我都紧张了。要发射了。
2: 10、9、8、7、6、5、4、3、2、1，掉落，掉落。
0: 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5: 我来了。
6: 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
5: 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6: 这可是从数据上看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
5: 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6: 好啊。有了啊。点火170秒后，4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啊，成功分离啊。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5: 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二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3: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3: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0: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6: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6: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 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0: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深耕基层治理沃土，筑牢民族团结幸福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京举行，南京西宁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亮相夏都，生命树取景地暑期迎客流高峰，影视 IP 带火文旅新地标。海南州新海县接连发生5.7级、5.8级地震，各项救灾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教育部称，国家助学贷款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法国推出安全行动方案，以提升博物馆安保水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7月27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城市治理和社区工作水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我省资源能源优势，着力推动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探索

0: 国拓展绿算出海等产业合作路径，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干线边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查力度，建立风险责任整改三张清单，严格落实教应教醒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安全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接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找准青海定位，展现青海作为。会议强调，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党管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破解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底线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

0: 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数字青海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到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基层社区是民族团结的一线阵地，在青海，社区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共治、暖心化帮扶为抓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沃土常开常盛。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在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议室里，各民族居民代表、社区物业经理、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起，听取并商定了社区供暖系统改造方案。据了解，像这样的民族意识圆桌会在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经常开展。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工作人员王景红：
3: 我们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资源，推行民族意识圆桌会，定期邀请各民族居民代表、少数民族商会、网格员围坐在一起，商量小区改造、停车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
2: 建新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达到辖区总人数的35%。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需求多元的特点，社区配备网格员、少数民族联络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民情收集工作，做到民族情况底数清、群众需求掌握准、矛盾纠纷早化解。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居民段炳福：
4: 我住在建新社区将近有30多年，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幸福的指数也特别高。
2: 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建：
5: 把暖心服务做在日常，落在细微，用真情实意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感情，让各族群众在社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真正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住有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群众。针对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社区会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困难帮扶。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民拉有珍：
6: 社区的对我们党员们也非常好，经常慰问呐，经常关心呐，我们也对社区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热爱。
2: 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乐都路社区第5小区联合党支部书记张珍：
7: 及时解决好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及基层工作的重点。
2: 此外，乐都路社区还组建文化、医疗、家政、法律等6大志愿服务团队，依托书法、剪纸、舞蹈等非遗文化，各民族群众同台演出，在和美融洽的氛围中共同生活。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民贾生花：
8: 参加了乐都路社区舞蹈队18几年了，锻炼了那么多身体啊，也就是开心了那么呢。
2: 如今在青海大地，各族群众交融共处，携手同心，从物理空间的共居走向精神层面的共融，民族团结之花遍开高原大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3级调研员刘冰：
9: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是开展民族工作、凝聚民心民意的前沿阵地。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促进各族群众从空间共居走向情感共融、思想同心，推动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到心聚一处，不断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持续凝聚全社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0: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米斌报道。近日，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主创团队代表青海广播电视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分享了创作体会。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参与此次全媒体行动的八省区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信可感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会长王延忠，
10: 开展这样的大型的融媒体活动，在实践中啊，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更好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啊，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0: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立芳，
11: 从报道里面看到的是团结，看到的是发展，看到的也是进步。所以十组报道里面见人见事见精神，它体现的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体现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进共通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0: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殷乐。
12: 一个呢，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深度共创和协同创新。第二个呢，它是涉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个创新实践。第三个呢，它是我们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四力的一个深度成果。第四个呢，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探索。
0: 与会专家表示，这次由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八省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融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西藏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德吉，
13: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共情才能共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我们团结路上一家人最好的诠释。
0: 广西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满意。
14: 团结路上一家人作为主流媒体的活动，我觉得它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而且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生动实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陈义浩，
15: 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我们要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与群众心贴心，用心用情用力挖掘鲜活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故事更有温度，更入人心。
0: 与会专家建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推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玉明，
16: 交流研讨呢，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总结我们的这个报道活动。这次会上呢，我觉得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后呢要更好的把它巩固下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为我们筑牢意识的传播提供更多的传播效能。
0: 据了解，这次由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联动推出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视听作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近400个平台账号广泛推发报道。总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青海台消息，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本次联展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展会现场，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马迎昭报道，当前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我省海东市循化县、海北州祁连县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精准喷洒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连日来，海东市循化县各乡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非防作业，以智慧农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在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区孟达山辣椒种植田间，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作业，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喷洒在辣椒枝叶上，全覆盖完成病虫害防治工作。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庄村种植户韩小炫，
17: 以前给辣椒的打药全靠人工背着部分机干活，辛苦的不说，效率还特别低。有了植保无人机的帮忙，我们不用下地手里，只需8分钟就能完成整片地的喷洒作业，而且喷洒的特别均匀，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
0: 海东市循化农科局技术员韩文娇，
18: 我县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作业速度快，药液喷洒均匀，农药利用效率更高，既能高效遏制病虫害发生，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也能显著节约人工投入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各类智慧农业设备，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服务，切实保障全县县辣椒稳产提质，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0: 与此同时，海北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和种子工程项目，也组织开展无人机非防作业。非防作业覆盖八宝镇、扎麻石乡各村，涉及8000多亩农作物，预计持续作业40天左右，全力保障青稞、小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稳产丰收。听众朋友，进入七月，电视剧《生命树》核心取景地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游客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剧中生命树的足迹而来，在戈壁深处感受那段农垦拓荒与生态守护的动人故事。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位置在建于1958年的原201医院旧址，斑驳的墙面、老旧的医疗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标语牌，这里完整保留着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 而园区中央那棵迎风挺立的生命树更成为游客打卡的标志性景观。陕西游客欧静蕾
19: 是呼吁了大家，就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0: 克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是青海省首个影视 IP 加沉浸式互动文旅新业态，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基地严格按照1:1比例完整保留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最大程度还原剧中的时代氛围。甘肃游客王璐。
20: 我感觉各方各面都很还原，然后剧照也贴在里面，我方便打卡，包括旁边的文创，觉得很有意思。
0: 自生命树取景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59258人次。生命树的热播不仅让克鲁科镇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德令哈市整体旅游热度的提升。截至目前，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123.24万人次，拉动消费5亿3822万元。海西州德令哈狮城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服务部主任刘海龙。
21: 生命树取景地现在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数在4800到5000人左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令哈，爱上德令哈。
0: 青海台通讯员赵海梅报道，受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28号夜间，我省将自西向东开启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7月29号起，全省大部进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地区将遭遇连续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本次降雨过程分为两个核心强降水时段，分别为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此次强降水落区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灾害风险突出。西宁、海东、海北、黄南等中东部多地存在中等级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大通、互助、门远、祁连、都兰等多地风险等级较高。持续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土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涨水、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升高。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菊彩、薛辉玉报道，7月28号11:16:34，在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离星海县城46公里。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海南州和星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结合现场态势，综合研判，分别启动州级和县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第一时间到达震区后，看到当地已统筹应急公安、消防、武警等600多名救援力量投入抢险和排查工作。据海南州星海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邱海超介绍，经排查核实，这次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截止目前，震区风险区域人员全部转移。地震造成7个乡镇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受损417处，暂无人员伤亡。全县水库、电站、加油站、矿山总体安全可控。目前累计转移群众42800多人，已启用111处安置点，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当地各应急安置点帐篷搭建和各类救灾物资统筹协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
0: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玲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央行日前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于九月再次加息，但政策路径将更多取决于中东局势、能源价格及欧洲经济的变化。
1: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

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有缘聚就有缘散，似乎当年的梁山坡的众好汉的缘分尽了。要不怎么这一次攻打方腊，大幅损兵折将，最终走的走，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了27员将领，人马只剩下了1/10呢。哎，可叹，可叹的是，一切都终将重回循环。有因也必有果。其实，燕青看得很明白，也很清楚，他是聪明之人。他也知道卢俊义心有执念，这份执念似乎也是对大宋朝的一点期待。这份期待也许是高官厚禄，也许是正确积极的评价。不过最终燕青劝阻不了卢俊义，就像众好汉劝阻不了宋江一样。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等着宋江、卢俊义等人。宋江带领大军回到京城时，一共只剩下了27员将领，1/13的人马。东京城的老百姓看到只剩了这么几个人回来，都连声的叹息。宋江等27人来到正阳门，一齐下马进朝。侍御史把众人领到了丹溪御街下。宋江、卢俊义带领众将们向皇上跪拜，高呼万岁。徽宗天子看见宋江手下只剩下这几个人，十分感慨，也不由有些心酸，随即颁下圣旨，为阵亡的将领们授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有子孙继承官爵，只有张顺显灵有功，敕封为金华将军。僧人鲁智深擒获贼寇有功，加封为义烈赵济禅师。武松作战有功，伤残折臂，现在在六合寺出家，封为清中祖师。追封扈三娘为花阳郡夫人，孙二娘为荆德郡君。现在朝觐的将领除先锋使另行加封外，其余10员正将都被授予武将。

0: 节将军、各州统治的官职，十五员偏将都被授予武义郎、各路都统帅的官职。女将顾大嫂被封为东原县君。先锋使宋江被加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副先锋卢俊义被加封为武功大夫、泸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军事吴用被封为武圣军城宣使。关胜被封为大名府正兵马总管。呼延灼被封为御营兵马指挥使。花荣被封为应天府兵马都统制。柴进被封为恒海军沧州都统制。李应被封为中山府运州都统制。朱仝被封为保定府都统制。戴宗被封为兖州府都统制。李逵被封为镇江润州都统制。阮小七被封为盖天军都统制。皇上还下旨，分别赏赐将领们许多黄金、白银、彩缎、名马，宋江等人谢恩出朝。将领们分头准备赴任做官，宋江奏请了圣旨，请假回乡探亲。宋江告别了大家，带着兄弟宋清和随行的军兵一二百人，挑着皇上赏赐的金银彩缎离开了京城，衣锦还乡。当一行人回到山东运城县宋家村时，乡里的父老亲戚都来迎接宋江。没想到的是，宋太公刚刚去世，灵柩还在。宋江、宋清痛哭伤感，万分失落地回到东京。宋江回到东京城，和弟兄们相会，让大家收拾行装前去赴任。戴宗来探望宋江，二人坐着说了一会儿闲话。戴宗起身说，
1: 小弟已经得到了圣上的恩赐，被封为兖州都统制，现在情愿放弃官职，去泰安州的岳庙里出家。
0: 宋江说，
2: 贤弟为什么有这个念头？
1: 小弟昨夜梦到崔府君吩咐，因此有了这片善心。
0: 宋江听后默默无语。告别宋江后，戴宗就到泰安州岳庙里出家，非常虔诚。阮小七告别了宋江，去盖天军做了都统制。几个月后，大将王炳、赵谭记恨当初在邦元洞辱骂的前仇，屡次在童枢密面前告状，说阮小七曾经穿着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心怀不轨，而且盖天军地处偏远，日后他一定会造反。统管把这事转告蔡京，然后上奏天子，请求下旨免去阮小七的官职，贬为百姓。阮小七正不愿意做官呢，接到圣旨后心里偷偷高兴，又回到梁山坡的石碣村，仍然以打鱼为生，奉养老母亲，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柴进在京城听说戴宗出家了，又听到阮小七因为穿戴了方腊的龙衣玉带平天关，被诬陷有意造反，贬为百姓，心里暗想，
2: 我也曾经在方腊那里做过驸马，一旦以后被奸臣们知道了，
1: 在天子跟前进谗言，追究起来不要受辱吗？还不如不做什么鸟官。于是推脱说自己患了风寒病，不时发作，难以担任官职，情愿回乡务农，告别了大家，又回到沧州横海郡，过着自在的生活。李应被封为中山府都统知，赴任半年后，听说柴进赋闲回家了，仔细考虑后，也自称患了风瘫病，不能做官，回到了故乡独龙岗村中，后来和杜兴一起成了当地的富豪。关胜在北京城大名府总管兵马，很得军心，大家都很佩服他。一天，操练人马回来时，因为喝得大醉，落马得病身亡。呼延灼被封为御营指挥使，后来带领大军击败了大金国兀术的四太子，领军杀到淮西时阵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掌管军兵有功，后来跟随刘光世打败了大金国，一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的官职。花荣带着妻儿和妹妹到应天府赴任，吴用向来是单身，只带着随从去武圣军赴任，李逵也是独自带着两个仆人到润州赴任。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进京朝见的十五员偏将中，宋清回到家乡务农，杜兴跟随李应回乡去了，黄信仍然在青州任职，孙立带着兄弟孙新、顾大嫂和妻儿去登州上任。邹润不愿意做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跟随关胜仍然回到北京城做了百姓。裴宣和杨林商议后又回到了饮马川。蒋敬思念故乡，愿意回潭州做百姓。朱武和樊瑞做了道士，云游江湖，去投奔公孙胜出家。穆春回到揭阳镇故乡做了百姓。炮手凌镇被火药局御营任用，原来留在京城的五员偏将安道全在太医院做了医官，黄甫端做了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在内府御保监做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做门管先生，乐和在驸马王都尉府中清闲快乐。宋江和卢俊义分手后各自前去赴任，卢俊义也没有家眷，带着几个随从向泸州去了。宋江带着几个家人随从去楚州赴任。高俅、杨戬因为天子重礼厚赐了宋江等将校，心里是非常的不满意，两个人就在一起密谋，说
1: 宋江、卢俊义都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倒让他们做了功臣，受朝廷这样重的恩赐。我们省院的官员怎么能不惹

0: 人耻笑呢？自古说，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杨戬抬头看着高俅，我有一个计策，先对付了卢俊义，就断了宋江的一条臂膀。这个人十分英勇，如果先对付宋江，他知道了一定会坏了大事。哦，高俅抬头看着杨戬，说说你的妙计。杨戬的眼神中露出了狠色，派几个泸州的军汉来省院告卢安府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然后上奏给皇上，派人骗他来京城，等皇上赐给他玉石的时候，咱们偷偷的在那里面下些水银，当水银坠入了他的腰肾时，他就施展不了本领了，也就不成什么大事了。然后再派使者赐御酒给宋江喝，在酒里面下慢性毒药，只要半个月一定没救。你看这招怎么样？高俅的脸由阴转晴，露出奸邪的笑容。太妙了，太妙了。两个贼臣密谋之后，立即派心腹找到两个泸州当地人，重金收买他们，去枢密院诬告卢安府在泸州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并经常派人去楚州勾结宋江，密谋造反。枢密院童贯也和宋江等人有仇，当即收了原告的状子，送到太师府。蔡京看见状子之后，召集童贯、高俅、杨戬商议，四个奸臣就这样定下了毒计，带着原告去启奏天子。天子正在殿上办公务，这个时候四大奸臣齐齐来到殿上，情况说明之后，皇上的眉毛皱起来了。想当初，宋江、卢俊义征讨四方贼寇时，手里掌握着10万兵权，尚且没有反叛。现在，他们都已经改邪归正，寡人也没有辜负他们，怎么能造反呢？没经查实，不可相信。四个贼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递眼神。这个时候高俅和杨戬出班上奏，
1: 道理虽然是这样，但人心难测，想必是卢俊义嫌官小，心里不满，又有造反的意图，幸而被人发现。
0: 哦，

0: 前官小。皇上思虑了一下，把手搭在了龙椅的扶手之上。那么把卢俊义找来，寡人亲自询问他。蔡京统管又出来上奏说，
1: 卢俊义是一头猛兽，如果惊动了他，今后就难以抓捕了，只能把他骗到京城，陛下亲自赐他御膳御酒，并用圣言抚育他，以观察他的真伪虚实。
0: 好吧，准奏。皇上准奏，随即下旨派一名使者去泸州传卢俊义回朝。卢俊义这边呢，接到了圣旨，火速回京朝见皇上。天子在殿上就问卢俊义，卢爱卿在泸州能够容身吗？卢俊义赶忙拱手拜谢说，
2: 托圣上的洪福齐天，那里的军民都安享太平。
0: 皇上又问了些闲话。中午的时候，御厨官送来御膳，高俅、杨戬等人已经偷偷地把水银放在里面。天子当面把御膳赐给卢俊义。卢俊义拜谢后吃了有毒的御膳，皇上进而抚慰他说，
2: 卿在泸州一定要尽心报效国家，不可有所怠慢。
0: 卢俊义叩头谢恩，出朝返回泸州，全然不知道是这四个贼臣设计陷害。我们无法想象，在太平盛世究竟会有怎样的肮脏、毒计、嫉妒、陷害。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朝廷用完了你之后，就可以一脚踢开了，因为在太平盛世根本不需要这些为国争功的臣子。这些人在奸臣的眼中就是祸害，就是阻挡他们进一步贪腐和敛权敛财的绊脚石，所以他们必须杀掉他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计谋。于是卢俊义命休矣，也正因为他不听燕青的劝导，这也是他该有的结果吧。那么接下来宋江呢？宋江又会有怎样的结果？是否也会应了蔡京统管高俅、杨戬的毒计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跨越千里宁心携手，南京西宁联展将于7月31号亮相夏都。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新研究说太阳中银元素丰度比以此前估计更高。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韦毅首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

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此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宗旨、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

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品高原醇香，赏江南雅致，打卡双城风情。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本次联展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风情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那么在展会现场呢，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的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到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的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那么据了解呢，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展期为7月31号到8月3号，有机牦牛肉、青稞蜜等高原好物、苏式糕点、金陵文创等江南精品集中展销，同步设置到了进口商品展区、房车露营体验区。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举办，集合动漫 IP 展演、特色舞台赛事、国风主题打卡等潮流内容，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盛会。跨越千里山海，凝心携手相约，这个盛夏相约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共赴一场双城邂逅的风物之约。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7月28号11点16分34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离兴海县城46公里，距温泉乡政府驻地约16公里，震中50公里范围内无矿山、重点企业、水库等设施。据初步核查，截至目前，温泉乡学校、敬老院、寺院等场所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周边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做好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等工作，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南州已出动消防救援队伍7车29人，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已集结251车603人备勤待命，随时做好地震应急救援准备。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6号，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这部法律，青海广播电视台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报道。7月1号到

10号，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联动推出系列报道。报道同各地的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等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彼此照应、携手奋斗的日常实践，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走团结路、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画卷。与会专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新闻媒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的职责。在全媒体传播环境当中，新闻传播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记录和呈现，也是增进共同认知、培育共同情感的重要过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感可信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那么专家表示呢，此次由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活动内容讲述团结，组织方式本身也体现了团结，是以共同体的方式讲好共同体故事的有益探索。与会专家提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和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为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活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开局起步15/5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省会西宁举行，全面解读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做主旨发布，并与副州长马如祥、斗拉、王海波分别围绕保障改善民生福祉、推进文旅融合、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提升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壮大农牧业特色产业、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赵海平在主旨发布中说，15/5时期是海北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海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2021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海北实际，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彰显特色、突出优势，高质量编制完成纲要。纲要共13篇52节，系统部署了11个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置11个专栏，纳入92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纲要明确了首牢青藏高原东北部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绿色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发展区、县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区，建设环青海湖仓储物流基地、区域性物流节点和货物运输集散地，打造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要节点的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总体架构。15/5时期，海北将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全域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区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健全资源市场化交易体系，推进祁连县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宽生态产品价值。

0: 值实现渠道。海北将构建海北特色绿色现代产业体系，深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构建5+8+N 农牧产业格局，做强主导特色产业，擦亮区域供应品牌，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绿电聚合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海北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盘活原子城等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文化品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民族团结成果，实施16子家园提级工程。海北将全力保障改善民生，落实就业优先，打造便民零工驿站，深化医疗教育领域改革提质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力争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90%。海北将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构建高速路网骨架，打造区域物流节点，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未来5年，海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实干争先，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让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乐。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呢，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呢，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当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当中，集成电器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当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呢，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当中，再生的橡胶制造、石墨及

0: 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金属材料相关行业当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当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行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从行业来看，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之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呢，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跨境贸易持续激活。在进口方面，进口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在出口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截止到今年的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的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到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共赢的经贸新图景加速绘就。我们再来关注多元文旅及便利化措施令入境游快速增长。
1: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3: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5: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也让入境游更便捷。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 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发现太阳中的

低，却能为研究太阳和其他天体变化提供重要线索。为了确定太阳中的银元素丰度，研究人员利用光谱学方法分析太阳光穿过太阳大气之后光谱当中相应元素的特征谱件。那么以往的估算呢，主要基于较为简化的太阳大气模型，此次研究则

0: 中云元素丰度明显低于一些陨石当中的丰度。太阳与这些陨石都是源于约46亿年前的相同气体和尘埃云。银元素丰度在理论上啊应该是较为接近的，那么锌的估值呢也更加接近陨石数据，有助于解释长期存在的银元素缺失等问题。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要把相关方法应用于其他恒星，以进一步了解银元素在宇宙中的形成、分布和变化。相关论文已发表于欧洲学术期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学》。我们再来关注黑科技装备上阵，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持。
1: 巡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3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2: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1: 断路、断网、断电的3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3: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1: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

0: 现在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2: 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文旅在线，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文物考古单位历时10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丛书，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6卷7册的丛书涵盖到西藏7个地市、280处寺庙、民居、庄园等的壁画。那么，工作人员呢以考古学的方法记录了西藏壁画的空间分布、保存现状，辅以壁画题材的图像分析。 以及绘画风格史的梳理，呈现了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当然，特别的是保存了来自地处偏远的小型寺庙石窟的壁画资料，尤为珍贵。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家活力四射，解锁居民文化生活新空间，影院开启了多样化的经营探索。
3: 在北京又来成龙影城5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钟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 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这是第3次还是第4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 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4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4: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棋城杯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网赛26号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收官。目前呢，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的韦毅在决赛当中以3-1战胜于央毅，首夺棋网赛冠军。那么本届比赛共有12名国内顶尖棋手参赛，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丁立人、前2届棋网赛冠军于央毅以及韦毅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正赛。其余9名棋手呢，经过预选赛的角逐，卢尚磊、宣浩文、李迪、徐翔宇以及女棋手朱锦尔闯关成功。正赛为8人快棋淘汰赛，韦毅和于央一会师决赛，最终韦毅胜出，丁立人以2.5-1.5战胜薛浩文，获得季军。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尔滨依托双亚东之城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哈尔滨计划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多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百日行动期间呢，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全哈尔滨市将举办17项市级以上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多项县市级特色体育活动，涵盖到足球、马拉松、跆拳道。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那么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芒崖市、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历时强降雨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预计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囊谦、斑马、九至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芒崖、大柴旦、格尔木市、智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麻莱、智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四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午后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因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

在一座小城里面，一位代代相传的代笔人的生活日常，主人公替陌生人写书信，写离别，写感谢，写道歉，写思念，一封封薄薄的书信里装着普通人厚重又细腻的一生。我们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学到什么大道理，而是在温柔的文字当中看见人间的百态，学到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温柔的文字当中让我们读懂的那些细碎小事儿。生活里大多的遗憾

懂得认真生活，本身就是最了不起的事儿。第四本书《夜航西飞》，如果你的生活陷入瓶颈，心里迷茫困顿，常常觉得被困在原地，看不到前路，一定要读一本好书。这是一位女性飞行员的真实自传，作者独自在非洲草原飞行、闯荡、独处，穿越荒漠，跨越黑夜，在无人陪伴的岁月里，独自对抗孤独、恐惧和未知。这本书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炫酷的飞行经历，而是一个人安静独处、自我成长的状态。我们这一生，很多路注定要自己走，很多情绪注定要自己消化。孤独从来不是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必修课。读完《夜航西飞》，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疲惫、从不迷茫，而是哪怕独自一个人，也要奔赴前路的勇气，学会和孤独相处，学会自我治愈，学会靠自己撑过所有黑暗的时刻。第五本《苍狼之水》，特别适合成年人去读，尤其是正在职场和生活里挣扎的人认真品读。这本书真实到残酷，他写出了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初心和世俗的拉扯。他透过了一个普通人满腔的热血，心怀纯粹，看到人情世故，适应现实状态的完整过程。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心怀热爱，不甘平庸，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这本书不会让人变得世故消极，反而让人清醒通透。它教会我们，成熟不是弄丢初心，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保留自己的底线和善良，懂得变通，懂得包容，更懂得守住本心，在世俗生活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第六本《窄门》，如果你总在纠结欲望和本心，常常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总在追逐外物，却始终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推荐你读这本书。故事围绕着克制、自我求索展开，主角的一生都在追寻纯粹的精神归宿，不断地和自己和贪念复杂对抗。我们很多人一生都在追逐宽门的捷径，想要名利、享乐、旁人的认可，却越追逐越虚空。读完你会懂得，真正长久的平静，从来都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学会取舍，向内求索，不必盲目的迎合世俗的评判标准，放下不必要的执念，才会走进属于自己的那扇窄门，寻得长久的精神自洽。第七本书名字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长期被焦虑、抑郁、自我怀疑所包裹的你，总困在过往伤痛里走不出来的朋友，一定要读懂它。作者本身是心理咨询师，一边接待来访者，一边自己遭遇着人生的低谷，亲身走进治疗室接受治疗。全书没有那些心理的理论让人看不懂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真实温暖的叙事主义，坦然地拆解痛苦、遗憾、死亡、亲密关系等人生课题。他不会强行劝你放下烦恼，而是告诉你痛苦本身无需逃避，脆弱也并不可耻。读完能够学会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坦然和过往和解，不再独自硬扛所有的心事儿，学会接纳伤痛，温柔地和自己相处。第八本《乡土中国》，如果你总是看不懂人情世故的底层逻辑，和亲友邻里相处的时候感觉呢很有隔阂，很困惑，想读懂我们的那些处事根基，这本书会给你答案。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书。我们先来听一听唐代诗人语录。
1: 唐代大诗人张九龄曾经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只要彼此之心，哪怕是相隔万里，也不会影响彼此间的友谊。但是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交流的手段那么多，为什么有的时候交流却并不顺畅呢？今天想和您分享一篇文章，看见是沟通的开始。那这个看见并不是指要面对面，也不是指视频聊天，到底是什么呢？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分享。看见对方的需求。听过这样一句话，在没搞懂对方的需求之前，所有的沟通都是无价值的，是无法打动对方的。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仅仅是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对方的需求。良好的沟通都源于一份看见感。当你只注意一个人的行为时，你没有看见他。当你关注一个人行为背后的想法时，你开始看见他。当你关心一个人想法背后的需要和感受时，你才真正看见他了。好的沟通就是带着我的需求走向你的需求。当你能够收起自我的一面，多看见他人的需求，并且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

0: 还不够好吗？还要怎样你才能满意？或者说，行行行，那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反正多做多错。之后他可能会反客为主，去诉说你的敏感，你的多疑，质疑你的感受，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一段关系才是有问题的，因为对方并不在乎事情本身，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只在乎自己的立场和上位者的姿态。反之，如果他能够认真去反思你提出的问题本身，探索你们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那他一定是值得深交的。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操控手段。现在可以自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莫名觉得有压力，觉得能量场弱，但你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我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一本来自德国心理学家的书，叫《有毒的关系，有毒的人》。这本书会教会你如何通过对方的行为、反应和话术来判断他是否存在隐形的情感操控。简单分享几个常见的话术，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尤其是第四点特别隐秘，但是非常容易击垮你。一，叫做狗哨效应。他会用一些看似中立无害的话或者行为对你进行隐晦的攻击，而只有你才能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当你对峙之时，对方会否认，说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你怎么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第二种叫做爱的轰炸。在关系的初期，对方可能会过度的关心你，赞美你，但你一旦对他产生了信任和依赖，这种热情会突然消失，转而变成冷漠，变成打压，让你为了找回最初的好感而不断放低自己的姿态来迎合对方。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煤气灯效应。可能这个人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套说辞，跟你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又有另一套说辞，当你提出质疑之时，他会说你记错了吧，我没说过。他会通过否认事实，扭曲记忆，让你怀疑自己真正的理智。最后一种叫做三角操控。他会引入第三方进行比较或者制造竞争，目的是削弱你的自信，强化他的控制。常用话术是，你看那谁谁谁就不会像你这样，但是啊，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最舒服。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人总强调自己的过去有多悲惨来博取你的同情，然后说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我的世界只剩你了。还有人擅长对你进行一些隐形的否定和打压，比方说这种书你竟然会看，你竟然喜欢这个东西。一些看似随意的评价其实是变相的情感暴力。还有的人总喜欢成为焦点，即便你开启的谈话，他最终也要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方法去教你辨别，像 NTD 人格、反社会人格或者表演型人格等等，教你如何对他们进行免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抗逆力。每个章节对应一种人格主题，通过日常生活里面的案例、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讲解，还有心理测试问卷，并且章节末尾还会附有总结和练习，带你全方位地理解自己的处境，教你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自己看起来感觉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很实用。我觉得它适合每一个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普通读者去阅读。无论你有没有被有毒的关系所陷害过，都可以用这本书来保护自己和提前防御，并且也可以警惕自己，不要成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

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芒崖市、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及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夜读时分，让我们一同分享好文。最好的感情是相互成就，你如何对待他人，他人就如何对待你。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很多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对家人多一些体谅，少一些抱怨，家庭氛围就会越来越温馨，我们面对生活也会越来越有底气。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关心，未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能收获朋友的支持。懂得珍惜爱人的付出，不敷衍日常的每一份爱意，两个人才能守住长久的温情。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你若真诚待人，他人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回报你温暖和善意。成全他人也是成就自己，人与人之间有来有往才是最好的状态。成全他人的同时也是在成就自己，你为他人撑伞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悄悄铺路。成全他人不意味着就要委屈自己，而是一个人格局的表现。一个愿意优先考虑别人需求的人，通常有着足够强大的共情力和同理心，他们能让对方感觉自己被理解、被支持，双方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坚固。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单方面的付出或索取并不能长久。无论情感、亲情，还是爱情，还是友情，都需要彼此为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向前，更想是能够一起走得更远，双方。

远，顺境时能够彼此鼓励，那么难过时能够互相安抚，迷茫时有人陪在身边。最好的感情是你努力向上，我也步履不停，伴随着理解和包容，让双方在共同努力中绽放光芒，相得益彰，相互滋养，相互成就，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更是一段彼此扶持的成长之旅。愿我们都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携手把每一天都过成最好的模样。第二篇阅读名字叫做《以书丰盈岁月，以知增厚人生》。人民日报曾写道，我们没有办法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人生百年，俯仰之间，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粟。我们无法挣脱时光的边界，回避世事的无常，却能够在有限的岁月里，通过读书丰盈自我，让平凡的生命拥有辽阔的格局和深沉的力量。以书为窗，拓宽生命的边界。读书是普通人看世界最轻盈的方式，方寸书页之间藏着山河万象、人间百态，不必远赴山海，我们便能够在文字里领略大漠的辽阔、烟雨的江南；不必经历跌宕，我们便能在他人的人生里读懂取舍和坚守；品读史铁生，我们读懂苦难与和解；细读苏轼，我们能够习得豁达和从容；追随三毛的笔触，我们能够看见热爱和自由的模样。那些读过的文字会悄悄打开认知的边界，让我们跳出生活的方寸之地，看得见的丰富，读得懂立体的世界。以知为意，丰盈人生的格局。读书沉淀的见识会慢慢重塑一个人眼界与心态。人很容易被眼前的琐事困住，被固有的偏见束缚，困在一时的得失里辗转内耗，而阅读如同一场无声的修行，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认知，消解狭隘与浮躁。看得多了，心胸自然就开阔了；读得懂了，心态愈发的从容了。面对世事的纷扰，我们不再偏执狭隘；遭遇人生的起伏，我们能够坦然接纳。学识沉淀的眼界是治愈的焦虑，拓宽人生维度最好的解药。以读书养心，沉淀岁月的厚度。如果说见识拓宽了生命的宽度，那么涵养便沉

让我们守住内心的清静与清醒。在人生的低谷时，文字能够给予我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份沉淀于心的从容与笃定，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山河有期，岁月有限，但读书无止境，那些读过的书，增长的见识，涵养都是内定的，都会化作无形的铠甲，默默地支持我们走过岁岁年年，往后余生以书为伴，沉淀自我，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丰盈和辽阔吧。第三篇阅读，人这一生最珍贵的是这三样东西。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每个人抽出半小时运动，几年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有人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渐渐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儿就开在哪儿。珍惜时间，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有意义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面对未来时更有底气。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都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家人的一些陪伴搁置，有空就多陪伴他们，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分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你，也会支持你，不断地向着你想去的方向奔跑。生活总会有阴天，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充实和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时候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诚方能够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这个小节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夜莺细语。首先说到我们的心态吧，其实人这辈子呀，有欢喜，有忧愁，有开心，就有烦恼。有时候人生很平顺，可走着走着就会有坎坷出现；有时候岁月很静好，可因为小事儿就会争执不休。要是想着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可我们却不能够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身处人海，总有议论，有人的地方就有争议。人呀，这辈子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心态，心态调好了，就没有多难的事儿。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其实心态就是你的思维和外界的联系，就是你心绪不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放宽心。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允许自己有这样一个过程，不要动不动就情绪失控，这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孟子有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实就是说呢，当我们遇事不顺心的时候，不要总想着他人的过错有多少，外界给我们多少委屈，待我们有多不公，而是要学会在自己身上找一下原因，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才是理解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譬如当你遇到了他人的伤害，问问自己，伤害是怎么铸成的，伤害的其中有没有自身的原因，是不是这份感情因为我们看得太重，所以导致对方没有一丁点的漠视和敷衍，我们就觉得穿肠破肚。其实有时候他人并不是伤害我们的人，而是自己的思维导致自己看不开，过于在意一份感情才会患得患失，过去害怕自己失去才会殚精竭虑。人生本就是得失参半，我们做不到掌控一切，不够淡然，才会因为生活浮躁内心起伏巨大。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心态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跟着改变，习惯改变呢，性格就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心态真的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事情。遇到不平的事儿，你就鼓励自己，你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不能为他人欣赏，只因为自己证明。正是这种不平激发了你内心的斗志，让你所向披靡。心态积极，生活态度积极，不想那些消极的事儿。遇到烦恼的时候，鼓励多于抱怨，看开多于纠结，顺其自然多于胡思乱想。如若经常这么做，那就是真的聪明，因为你正试图越来越善待这个世界。遇事儿如何能从容，把心态放平一些，先不要动怒，不要让情绪牵着鼻子走，而是给自己时间去把事情捋清楚，保持向上的心态，拥有昂扬的斗志，鼓励自己，包容自己，加油，耕耘好的心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会收获一个好的人生的。

0: 浮沉，在各自的风景中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诠释着别样的人生。红帆尘嚣，走了这么久，也曾累了倦了，心随景动，境由心生。时间改变了心性，也催老了容颜。都说岁月无情，而我们也甘心沉沦其中，在人生这条逆旅上努力踏实的前进，不问来路，不寻归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执着，一处柔软，一颗初心。每个人都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人生一程又一程的风景，走过鲜衣怒马，你是否还能回归最初的平淡？经过缘聚缘散，你是否还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踏遍坎坷荆棘，你是否还能如年少激情满满地深爱生活？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你感觉自己偶尔会像一粒浮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会怎样去对接呢？
0: 总有些路虽没有抵达，却一直在向往，总有些如初的美好，不远不近，一直在心底。让我们在年长渐深的路上，没有走丢了自己。人生兜兜转转，也曾迷茫过，也曾失落过，不曾改变的是心底的那份简单和纯粹。初心应该是藏在灵魂深处难以放下，不能释怀，一直执着的一缕情愫吧。和心念有关，和红尘无染。往事来了去了，人心远了近了，梦醒了，醉了，我们终是守不住时光，留不住过往。山水相伴，谁与谁曾对酒当歌，谁与谁曾

光阴看老，把幸福看清，把人生看得远。生命是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每一段都是精彩，所有的过往都是经历，路过的都是风景。人生百年，不过是教人如何取舍。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初心，只有依心而行，才能使自己变得勇敢坚强，才能与往事握手言和，与世界温柔相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烟火红尘，修一颗尘心，回归简单，不悲不喜，放下烦恼，万般自在。人生不同阶段，遇见不同的风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都要把握当下，好好爱自己。日子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岁月怎样辗转都懂得珍惜，四季如何轮回都值得期待。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余生依心而行，愿你走过风雨依然向往阳光灿烂，愿你走过荆棘坎坷依然期待柳暗花明，愿你无惧时光，永远生。

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句话，生活总是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会遇见委屈，遭遇离别，满怀期待最后落空，但请你记得，没有人的人生呢是一路坦途的，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消沉，收拾好心情再出发，

0: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7: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7: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6: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7: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7: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

0: 带大家啊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跟在他身旁。
0: 好，那么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欢迎甲啊、面面羊、天道酬勤、深子辰、 HXZ、 木木、我心飞翔、就像春染、四叶草、启辰、悠悠、天意啊。那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还有最新上映的八仙、一部惊悚片痴迷，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恐怖游轮、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群星闪耀时啊，这是一部由黄渤主演的科幻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海北州啊，即将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啊，九号公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过今天的答题和今天的这个知识分享哈，能够对这条公路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呢也能够激发大家一起去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好，先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有没有在九号公路打过卡拍过照的哈，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九号公路的来扣个一，还没有去过的来扣个二。啊，来先做一个小调查哈，看看大家今天能不能够很好的答题了啊。那有没有去过九号公路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到过九号公路去打过卡的，然后拍过照的啊？有去过的我们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啦。好，来看一下，我们哎，大部分朋友是没去过的啊。咩咩羊去过，咱都是本地人吗？咱都是青海的朋友们，那没有去过九号公路啊？没去过更好，没去过。接下来今天的分享和答题哈，会可能会点燃你特别想去的热情啊，可能会让你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咱们全国各地都转遍了啊，反而是自己青海本省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都还没去过。啊，还真的只有咩咩羊去过是吗？好吧，那不管大家去过没去过啊，我们今天呢就当大家是第一次来游览九号公路，我们一起通过答题的方式啊，来去了解一下这一条壮阔的公路。好了，第一道题来，请问啊，你知不知道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啊？它连接了哪两地？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的是哪两地 ？A G109 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 ，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这是近年来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一条网红公路啊。那么祁连九号公路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

接了哪两个地方哈？来，欢迎大家来作答。第一道题啊，祁连九号公路属于哪条国道的一部分？它连接了哪两地呢 ？A. G109线，甘肃肃南到青海西宁 ；B. G213线，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 ；C. G213线，青海祁连到甘肃张掖。D G109线，青海门源到甘肃肃南。好，我们启程率先选了 B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啊，也是希望大家来拼拼手速。我们取前四名啊，取前四名就是答对问题的前四名，所以大家拼拼手速，手速快一点啊。前四个有点少是吧，那我们就前五个吧，好不好？前五个啊，导播老师记前五名正确答案，就是又得答得对还得答得好，好不好？祁连九号公路啊，属于是哪条国道的一部分，连接了哪两地呢？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启程，我心飞翔，深紫辰，向日葵 HXZ， 天道酬勤，木木四叶草，就像春然。好，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拨打电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第一道题 B2G213线啊，国道213线的一部分，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啊，这条公路是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全长约600公里。好了，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请听题。哎，那请问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那其实走到九号公路呢，也是啊，要经过这个岗什卡了，是吧？啊，那么这也是一条环线了啊，一条旅游线路了。那么祁连山东段的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问过大家很多次了啊。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祁连山脉东段主峰岗什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A 5024米 ，B 5254米 ，C 5380米 ，D 5512米。

好，我们悠悠善先选了 B。好，大家语速得快一点啊，就答题速度得快一点了。好，这一道题，祁连山脉东段主峰港式卡雪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呢？5254米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港式卡雪峰海拔5254米啊，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主峰啊，也被我们藏族同胞称为是众山之神。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拥有东方小瑞士的美誉啊，以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D 外星谷，请作答。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哦哟，大家今天的答题速度真的快啊！手速之快啊，真的是惊人啊。向日葵率先选了 B， 题目一出答案就出来了，你们是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拥有东方小瑞士美誉，以丹霞地貌和层叠梯田景观闻名的景区叫什么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 ，A 阿米东索 ，B 卓尔山 ，C 天桥山 ，D 外星谷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卓尔山，恭喜答对。祁连卓尔山景区是知名的丹霞景观啊，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交织，也被誉为东方小瑞士。悠悠今天很开心啊，答得也很好。但这道题呢，我说取前五啊，一二三四五，刚好到你是第五名是吧？好了，下一道题我们其他朋友要拼手速了啊，要稍微快一点啦。哎，请问被称作地球秘密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啊？被称作地球啊秘境异星球的景点叫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什么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哎呀，这个快呀，启晨又第一了，每次的第一都不一样。这最后一题咱们向日葵有点慢了啊。好了，被称作地球秘境异星球的景点是哪一个呢 ？A 马蹄寺 ，B 鹅堡古城 ，C 外星谷 ，D 天桥山。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外星谷这个题目啊，刚好就是也是答案啊，就已经透露这个答案了。因为奇特的外星风貌，还有规划墓群、波纹岩这种景观，肃南县的外星谷呢，拥有巨型的规划墓群，造型奇特的风化岩，还有五彩的波纹岩，也是充满了科幻的外星质感。所以这里也是九号公路的一个特色秘境景点。如果说我们去到九号公路打卡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忘了去外星谷转一转。
好了，下一题请听题，今儿速度很快了啊。那我们知道呢，还有一座马蹄寺啊，我们祁连县还有一座马蹄寺。马蹄寺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那这个奇观洞窟叫什么呢？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叫什么？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请作答。马蹄寺最具特色的奇观洞窟啊， A 一线天石窟， B 三十三天石窟， C 天梯石窟， D 悬空佛窟。好，这次又是启程第一啊，这么快啊。启程，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 HXZ 啊，都选了 B， 后面也是连续的选了 B。 三十三天石窟，马蹄寺呢是一种悬崖石窟群啊，悬崖石窟群，所以它这个洞窟呢非常的有特色，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都是悬空的，就是悬挂于这种悬崖峭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啊。但是呢啊，它最奇特的奇观洞窟名字就叫三十三天石窟啊，恭喜大家答对了。三十三天石窟是最为震撼的七层洞窟啊，悬于崖壁啊，需要手脚并用去攀登啊，才能登上去，就是非常的啊有这个特点了啊。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去到九号公路啊，看一个公路这样一个景点，那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景点。我们可以一路看过去，一路玩过去啊。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也比较简单了啊。来，请问藏语当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 A 岗石卡雪峰，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藏语中意为众山之神，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的圣境叫什么呢？ A 岗石卡雪峰， B 阿米东索， C 牛心山， D 天桥山。记住了，这是有一个这个题目呢当中地处祁连山心藏地带啊，心藏地带。好，很快啊，我心飞翔，哎，这次冲第一了，选了 B。 启程悠悠，四叶草，就像春染啊，排名前五，其他朋友稍稍有点慢了，稍稍有点慢了啊。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阿米东索。祁连阿米东索，藏语的意思是众山之神啊，也是呢祁连山的核心地带的圣境啊，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祈福啊。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期间呢，我们祁连县获评了一个全国的文旅荣誉啊，请问这个荣誉叫什么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 ，A. 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B.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 ，C. 全国非遗文旅特色县 ，D. 啊，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就像春然点错了，我选的是 D， 啊，写了个 CD。说起 CD 啊，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曾经家家户户都有的 CD DVD。 好嘞，都选了 D 啊。2025年祁连县获评的全国文旅荣誉啊，正确答案就是 D 啊。2025年中国旅游啊旅游报啊美团的旅行数据当中显示，祁连县呢也是强势入榜2025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啊，也是五一全国热门的受众县域之一。那么其实去年呢，这个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旅游就已经很好了啊，状态就很好了。这个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呢啊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那么我们这一环节的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啊，单选题的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2025年五一啊，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同比增幅了多少呢 ？A 44.98%。B 43.69%， C 119%， D 99%。2025年五一期间，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啊，同比增长了多少 ？A 44.98%， B 43.69%， C 119%啊 ，D 99%。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2025年五一，祁连县星级宾馆的入住率同比增幅是多少呢 ？A 44.98%， B 43.69%， C 119%， D 99%。基本大家都选了 A， 啊，咩咩羊选了 B，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A 选项是错的。还有一次机会啊，拼手速了！还有一次机会，拼手速了。可能大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不可思议的是119%这样庞大的数字也能出现啊，所以我说增幅是很大的啊，涨幅是很大的，然后大家没有仔细听啊。2025年五一期间，我们祁连县的星级宾馆入住率达到了47.84%，同比增长119%，游客同比增长44.98%，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3.69%。那今年的这个状况啊，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了，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一起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州的九号公路。好，那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呢就加点难度了啊，咱们进入的是多选题，接下来是多选题，多多的选哟。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来参与答题哈，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连续答到三道题啊，答对挑战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那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哈，答对问题排名靠前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嘞，下一题请听题，多选题啊。请问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请作答。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有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多选题哟。我愿做一只小羊。下列属于九号公路串联的核心景点是哪些 ？A. 港什卡雪峰 ，B. 鹅堡古城 ，C. 卓尔山 ，D. 外星谷 ，E. 马蹄寺。美丽景点的咱们依然是拼拼手速了哈，我们取前五名啊，前五名有效答案。A B C D， 我们 H X Z B C D A E。我愿抛弃了彩。后边要复制的是吧，跟他去，刚才好像都讲了景点，对，刚才要是仔细听了这会儿就能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大家。九号公路呢蜿蜒于祁连山脉啊，串联了我们的港什卡雪峰、鹅堡古城、阿米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桥山、外星谷还有马蹄寺这些核心的文旅圣地啊，一条线就可以玩转祁连。好了，下一题。请问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请坐。

0: 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
0: 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郭米泽柔 ，C. 玉固族刺绣 ，D. 祁连藏绣。好，我们向日葵这一次啊，向日葵这一次哇，很快呀、啊，你终于到第一了，我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A B C D，
1: 他那美丽动人的
0: 深子辰 A B D， 天道酬勤 A B D， 默默 A B D， 有朋友没有选 C， 有朋友选了 C 啊，这个卡在 C 上面了，玉固族刺绣，有没有 C 呢？到底？虽然答得快啊，但是有没有答对呢啊？九号公路沿线可以邂逅的非遗文化包含哪些呢？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
1: 在他身旁
0: 公路沿线呢留存了非常多的古老元素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阿柔斗曲，还有郭米泽柔是吧，非常美丽的舞蹈，还有玉固族的刺绣、祁连藏绣，这些民族技艺都是有的啊。下一道题，
1: 我愿抛弃
0: 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啊？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呢？
1: 一边不断进
0: 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
1: 我愿他拿着
0: 九号公路所在的祁连山区域里面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哪些？A 雪豹 B 岩羊 C 藏狐 D 马鹿 E 猎隼。哇，这次向日葵你真的很快啊， ABCDE 全选。好， HXZ 啊，启辰我心飞翔就像春染都是全选，其他朋友也都是全选，就这些野生动物都有是吗？没错啊，没错，全部答对，你们太棒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全部都选啊，因为我们祁连山有一个美称叫做高原物种基因库啊，高原物种基因库，你想一想，既然是基因库，那当然是各种野生动物都有啦。区域内栖息着雪豹、岩羊、藏狐、马鹿、猎隼、赤狐等等等等多种野生动物。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啊，来，请问。
1: 粉红的少年。
0: 今年以来，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呢？ A 摆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啊，举办了一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呢？ A 摆车踏春自驾游， 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 D 风云鹅堡实景演绎， E 草原音乐节。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景，
0: 我心飞翔改 ACDA C D 没有 B 和 E 是吧？绵绵羊 A B C D 没有 E， 现在就在 B 和 E 之间纠结啊。

啊，这个稍微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知识啊，也能猜到啊，也能猜到。今年以来呢，祁连县啊，围绕九号公路打造了一些文旅品牌，举办了很多特色活动啊，其中呢就包括 A 百年踏春自驾游。B 野生动物摄影展 ，C 传统赛马非遗展演，还有包括一些实景演绎啊，风云鹅堡是其中的一个篇目，还有包括一些无人机的展演、篝火晚会，但是没有草原音乐节啊。草原音乐节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是在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达玉部落，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草原音乐节啊。那每年的我们的七八月份啊，我们的达玉部落呢都会举行这样一场盛大的草原音乐节，但是这个是没有在祁连县举办啊，祁连县有一个 DJ 狂欢啊。在那遥远的地 ABCD 是对的啊。有位好姑娘。好了，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个判断题了，判断题了，只有两个选项，我们就要么 A 要么 B 好不好。来，请问九号公路全长约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粉红的拼手速了啊，我们快速答题了，下面就是快问快答啊。他那美丽啊，九号公路全长500公里，对吗？ A 对， B 不对。美的月没错啊，刚才这个讲过了，如果说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对。九号公路全长约600公里，连接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好嘞， B 啊，不对，下一题。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也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承载着千年丝路商贾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

鹅堡古城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啊，也承载着千年的丝路商贸与戍边历史。这句话对吗 ？A 对 ，B 不对。全选了 A 啊，正确。正确啊，完全正确。好，再来一道题啦。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有 A 有 B 啊，我心非想改 B。手速太快了，你们瞬间都改了 B 啊。是的是的啊，外星谷的它的地貌呢并不是火山喷发啊，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啊。那里有火山吗？请问外星谷的奇特地貌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直接形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地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演化而来的。好嘞，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啊，《深子辰》《启辰》《我心飞翔》《四叶草》《天道酬勤》，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这个信息呢，只要现在截屏就可以了，截屏就可以了。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也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哈，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欢迎大家来参与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海北州的9号公路啊。如果说大家对这条公路充满了向往啊，也希望大家带着热情啊，一起去这条充满希望和广阔的这个神奇公路上去看一看、走一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

0: 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什么是因缘巧合？我想，刘备跳过那溪水之后，所遇到的一桩桩、一件件每一个人，那都是因缘巧合。因为缘分，这缘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解释不清的偶遇、偶然事件，让人费解、不可思议，就被归结为缘分。我们的主人公之一刘备、刘玄德，这一次所结的应该是良缘。现在面对曹操的军马，刘备心中也越来越有底气，因为他终于找了一位自己的军师。曹仁率领大队人马连夜渡河，要踏平新野。刘备得胜回到县城之后，单福说，曹仁屯兵樊城，得知二将被杀，必然要率大军来攻打。对呀，这可怎么迎战他呢？他如果兴兵前来，樊城一定空虚，可以趁机夺取樊城。哦，刘备眼前一亮。刘备问，有什么好计策？单福低声附在刘备耳边说出了自己的妙计。刘备大喜，暗计准备。忽然探马来报告说，曹仁率大军渡河来了。单福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就请刘备领兵迎敌。两军对阵，赵云出马叫敌将出来答话，曹仁命李典出阵与赵云交锋。大约战了十几个回合，李典知道打不过赵云，拨马回阵。李典回营对曹仁说，刘备兵马精壮，不能轻敌，不如先回樊城。曹仁大怒说，你没出兵时就动摇军心，今天又卖了一阵，罪当斩首。便喝令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斩，众将苦苦求情才免了一死。第二天又擂鼓进军，先摆成一个阵势，再派人去问刘备。
1: 认识我的阵势吗？
0: 单福登上高处观看，对刘备说，
2: 这是八门金锁阵，虽然布阵整齐，如果从东南角生门攻入，从正西井门冲出，他的阵势必定大乱。
0: 刘备传令，命赵云率领500名军兵出击。赵云领命，挺枪跃马，率兵直奔东南角，呐喊着杀入曹军阵中。曹仁向北逃走，赵云并不追赶，却冲出西门，又从西门杀回东南角。曹仁军兵大乱，刘备率兵冲击，曹兵大败而退。单福下令不要追赶，收兵回城。曹仁又输了一阵，这才相信李典的话，与李典

0: 便商议说，刘备破了我的阵，军中一定有能人。李典这个时候好似醍醐灌顶一般，我很担忧樊城。曹仁眨着眼睛，今晚去接战，如果得胜再商议大计，如果不胜就退兵守樊城。李典立刻站起来，不行，刘备必然有准备，你这样多疑还怎么用兵？没听李典劝说，自己率兵马为前队，派李典领兵在后面接应，当天夜里二更结营。单福与刘备正在寨中议事，忽然起风。单福说，今夜曹仁一定会来劫寨，于是秘密分派兵马。到二更时，曹仁兵马来到，只见寨中四周起火，烧着了栅栏。曹仁知道已经有准备了，急忙下令退兵。这时候赵云从中冲杀过来，曹仁来不及回大营，急忙向北面河边逃走。到了河边，正要寻找船只渡河，岸上张飞领兵马杀来，曹兵拼死作战，李典保护曹仁下船渡过河，军兵大半淹死在水中。曹仁渡过河上岸逃到樊城，令人叫门，只听城上一声鼓响，一员大将率兵冲出，大喝，我已夺取樊城多时了。
1: 哎呀，
0: 众人一惊，原来是关羽先占了樊城。曹操大惊，是拨马就逃啊。关羽追杀过来，曹仁又损失了好些兵马，星夜逃往许昌。在路上一打听，才知道是单福为刘备出谋献计。刘备大获全胜，率军兵进入樊城，县令刘辟出来迎接。刘辟是长沙人，也是汉室宗亲，于是请刘备到家中设宴招待。只见一个人侍立在旁边，刘备看他气宇轩昂，就问刘辟，这是什么人？
2: 啊，他是我外甥寇峰，因为父母双亡，所以住在这里。
0: 刘备很喜爱他，要收他做义子。刘辟欣然答应，让寇峰拜刘备为义父，改名叫刘峰。刘备带回了刘峰，令他拜关羽、张飞为叔。关羽说，
2: 兄长虽然有儿子了，何必要收义子，以后必生祸乱。
0: 刘备则说，我待他如亲生儿子，他也一定待我如亲父亲，会有什么祸乱呢？关羽就不太高兴。刘备与单福商议，令赵云率领1000人把守樊城，刘备率领众人回了新野。曹仁与李典回到了许都，见了曹操，跪拜在地上请罪，细说了损兵折将的事。曹操说，
2: 胜负是兵家常事，但不知是谁为刘备出谋划策。
0: 曹仁说是单福。曹操就问，
2: 单福是什么人？
0: 程昱就笑着说，
3: 这个人不是单福，他从小喜欢击剑，曾因为替人报仇杀了人而逃走，被官府抓获，问他姓名，却不回答， 官府把他绑在车上，击鼓游街，叫人指认。虽然有人认识他，但也不敢说。后来被同伴偷着放走了，于是改了姓名，一心求学，到处拜访名师。他就是颍川徐庶，字元直，善福是他的假名。曹操看着程昱，徐庶的才能和你比怎么样？比我强十倍。可惜贤师都归了刘备，他的羽翼越来越丰满了。徐庶虽然在刘备那里，丞相要是想用他，招他来也不难。哦，怎么能请他到这边来？程昱说，徐庶为人最孝敬，从小丧父，只有老母亲在家。现在他弟弟徐康已经死了，老母无人奉养。丞相派人把他母亲接到许昌，让他母亲写信给他，徐庶一定会来。好。曹操大喜，派人星夜去接徐庶的母亲。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曹操厚待徐母，对徐母说，
2: 听说你儿子是天下奇才，他现在却在新野帮助逆臣刘备背叛朝廷，好比美玉落在污泥中，实在可惜。麻烦老人家亲笔写封信，让他到许都来，我在天子面前保奏他，必有重赏。
3: 立即命左右捧过来文房四宝，让徐母写信。徐母说，
5: 刘备是什么人呢？
3: 曹操说，
2: 是沛县的一个小辈，自己妄称皇叔，毫无信义。
3: 徐母厉声说，
5: 我早就听说刘备是中山靖王的后人，孝敬皇帝玄孙，为人仁义，是当今世上的英雄。我儿子辅佐他，是遇到了明主。你名为大汉丞相，其实是祸乱的奸臣，却反而说刘备是逆臣，想让我儿子弃明投暗，真是不知羞耻。
3: 拿起石砚就打曹操，曹操大怒，下令把徐母斩了。程昱忙劝阻说，
2: 徐母触怒丞相是想求死，丞相要是杀他，会招来不义的名声，反而成就了徐母之德。他要是死了，徐庶必定死心帮助刘备来报仇，不如留下他，让徐庶身在那边，心在这里，就是帮助刘备也难尽心尽力。只要徐母在这里，我就有办法让徐庶来辅佐丞相。
3: 曹操听信了他的话，不杀徐母，又把他奉养起来。程昱每天都去问候，骗他说自己与徐庶是结义兄弟，待徐母像亲母亲一样，时常送来一些东西。每次送东西呢，都写封短信给徐母。 徐母呢，也写了回信答谢他。程昱骗来了徐母的笔迹，模仿他的字体，就写了一封家书，派一个心腹拿着书信去新野县找善夫。军兵领着见了徐庶，徐庶得知有家书传来，于是他急忙叫进来人。徐庶拆开家书，信中说，
5: 最近你弟弟徐康去世，我举目无亲，曹丞相派人把我接到许昌，说你背叛朝廷，要把我下狱，如果你能来投降曹丞相，我才能免除一死。接到信后，你应念老母的养育之恩，快来相救，然后我们母子再回家乡，以免遭受祸害。我现在命若悬丝，就盼儿来救我了。
3: 徐庶看完泪如泉涌，拿着家书来见刘备说，
2: 我本来是颍川的徐庶，因为逃难改名叫善福，水镜先生让我投奔你这里，所以我有幸得到重用，无奈老母现在被曹操设奸计骗到许昌囚禁，要加害他，老母亲写来家书，我不能不去，不是徐庶不想效劳，怎奈慈母被囚在狱中，我不能不去以尽孝道。今天告别，以后再相会吧。
3: 刘备大哭说，母子是骨肉亲情，元直不用担忧我。徐庶拜谢了就要走，刘备说，请再留一晚上，明天我给你饯行。孙乾暗中对刘备说，元直是天下奇才，又在新野这么长时间，我军的虚实他都知道，如果让他去曹操那里，必然受重用，我们就危险了，主公应当苦苦挽留他，千万不要放他走啊。曹操见他不去，一定会杀了他母亲，徐庶知道母亲死了，必然要为母亲报仇，辅佐我们攻打曹操。
2: 哎，不行，让人杀了他母亲，而我再用他是不仁，不让他离去，断绝了母子亲情是不义，我宁死也不做不仁不义的事。
3: 众人听了都很感动。刘备宴请徐庶，徐庶说，
2: 听说老母亲被囚禁，就是琼浆玉液也不能下咽。
3: 刘备正色对徐庶说，我听说你要走，如同失去了左右手，龙肝凤髓也吃不出味儿来。两人相对流泪，一直坐到天亮。众将领在城外安排筵席为徐庶饯行，刘备与徐庶一起出城，到了长亭下马辞别。刘备举杯说，
2: 我福分浅薄，不能与先生长久在一起，望先生辅佐新主，长久共鸣。
3: 徐庶哭着说，
2: 我虽然没有多少才智，但深受刘使君重用，今天不幸半道分别，实在是因为老母亲的缘故。到了许昌，即使曹操逼迫，我也终身不会给他出一个计谋。

0: 先生走后，我也要远逃山林了。我原想与史君共同成就大业，现在因为老母亲的原因，心中方寸已乱，就是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大作为了。史君应当另求贤人辅佐，共图大业，为什么要这样灰心呢？刘备看着徐庶，天下贤才怕是没有能超过先生的了。我本是一个平庸的人，哪敢接受这样的赞誉。临别时又对众将说，愿各位好好辅佐史君，名垂青史，不要像我一样有始无终。众人都很伤感，刘备不忍分别，送了一程又一程。徐庶辞别说，史君不要远送了，就此告别吧。刘备握着徐庶的手说，先生这一去天各一方，不知哪一天能相会。说完泪如雨下，徐庶也洒泪告别。刘备骑马站在树林边，看着徐庶与随从匆匆离去，哭着说，远直走了，我以后可怎么办呢？抬头远望，视线却被树林隔断。刘备用马鞭指着树林说，我要把这片树林全砍了。众人问为什么，刘备说，因为树林阻挡了我望徐元直的视线。忽然看见徐庶又回来了，刘备心想，元直难道是不想离开了？就欣然上前。徐庶对刘备说，我因为心乱如麻忘了一句话，这里有一个骑士住在襄阳城外20里的隆中，史君可以去请他。刘备说，能麻烦元直为我请来相见吗？徐庶一摇头，这人不能慢待，史君应当亲自去请。如果得了这个人，如同周得了吕望，汉得了张良啊，难道还有这样的高人吗？如果得到这样的高人辅佐，那我刘备岂不是匡扶汉室，建立自己的王朝有望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

0: 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徐庶离开了刘备，但是他推荐了更重要的一个人。他和先生相比，怎么样？

0: 校尉诸葛丰的后代，与弟弟诸葛均在南阳种田。他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卧龙岗，因此自号卧龙先生。师君应当早日亲自去和他相见，如果他肯辅佐你，害出天下不定嘛。刘备又问，过去水镜先生曾对我说，伏龙凤雏两人得到一个，可以安定天下，你所说的卧龙就是伏龙吗？徐庶说，凤雏是襄阳的庞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刘备兴奋地说，今天才知道伏龙凤雏原来就在眼前，不是先生指教，我有眼也像瞎子一样啊。徐庶推荐了孔明，告别刘备骑马走了。刘备率领众将领回到新野，立即准备厚礼，和关羽、张飞前去南阳请孔明。曹操得知徐庶到了，带着程昱等人去迎接。徐庶到相府拜见曹操，曹操说，你是当今高明之士，怎么屈身在刘备那里？丞相，我少年时逃亡，流落江湖，偶然到新野，就与刘备结交。你如今到了这里，可以早晚侍奉老母，我也能得到你的指教了。徐庶拜谢后出来，急忙去见母亲，在堂下哭着拜见。母亲吃惊地说，
1: 你为什么到了这里？
0: 徐庶说，我在刘备那里因为收到母亲家书，所以星夜前来。徐母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骂道，
1: 你在江湖上飘荡多年，我以为你学业有了长进，怎么反而不如当初了？你既然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忠孝不能两全，难道不知道曹操是奸贼，刘备是个仁义的人？你既然跟随了他，遇到了明主，现在得到一封假信，也不细看，就弃明投暗，自取恶名，真是愚蠢啊！我还有什么面目与你相见？你玷污祖宗，白活在天地之间。
0: 骂得徐庶拜伏在地上，不敢抬头。母亲骂完，转入屏风后，不一会儿，家人出来报告说，
2: 老夫人上吊了。
0: 徐庶慌忙进去救时，母亲已经气绝身亡了。徐庶哭得昏了过去，半天才苏醒。曹操派人带着厚礼来慰问，又亲自去祭奠。徐庶安葬了母亲，扶丧守墓，凡是曹操所赐的财物，徐庶都不要。刘备准备礼物，要去隆中拜访诸葛亮，忽然有人报告，门外有一个相貌穿着不同于常人的先生前来探望。刘备心想，这人难道就是孔明？于是走出去迎接，一看原来是司马徽。刘备大喜，请到后堂坐下，问候说，自从分别后军务繁忙，也没去拜访，今天光临，使我又有幸相见。司马徽说，听说徐元直在这里，特意

来和他见一见。最近因为曹操抓了他母亲，他老母亲派人带家信叫他去许昌了。唉，中了曹操的计了。我听说许母最贤德，虽然被曹操囚禁，一定不肯写信叫他儿子去许昌，这封信一定是假的。原之不去，他的母亲还没事，要是去了，许母必死无疑了。刘备大惊，又问原因。司马徽说，许母深明大义，一定为儿子羞愧呀。唉，刘备又想起了诸葛亮的事，就问司马徽，原直临走时推荐了南阳诸葛亮，这个人怎么样？司马徽笑着说，原直为什么又惹他出来呕心沥血呢？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孔明与崔州平、石广元、孟广威及徐元直四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孔明他的才能没人可以比。第二天，刘备和关羽、张飞领着随从来到隆中，看见山边有几个人在锄地，边锄边唱。刘备听到歌声，勒住马问农夫，这歌是谁所作的？农夫说，是卧龙先生所作。卧龙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山南面有一座高冈，就是卧龙冈，山冈前树林里的茅庐，就是诸葛先生高卧的地方。刘备道谢，拍马前行。走了没几里，远远望见卧龙冈，果然景色优美。刘备来到庄前，下马叩门。一名小童出来问刘备是什么人。刘备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说，我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你就说刘备来拜访。今天早上先生出去了。到哪里去了？踪迹不定，不知道去哪里了。刘备又问，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的日子也不一定，或者三五天，或者十多天。刘备心中惆怅不已。张飞说，既然见不到人，就回去吧，先等一会儿。关羽说，不如先回去，再派人来探听。刘备就嘱咐童子，如果先生回来，就说刘备来拜访了。于是上马走了几里路，又停住马回头看隆中的景物。果然山不是很高，但十分秀雅，水并不深，却无比清澈，地不算广阔，但非常平坦，林子不大，却树木茂盛。忽然看见一个人，容貌轩昂，姿态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拄着手杖从山间小路走来。刘备说，这一定是卧龙先生了。急忙下马上前施礼，先生是卧龙吧？来人问，将军是谁？啊，我是刘备。我不是孔明，是他的朋友崔州平。久仰大名，

0: 有幸相遇，请在这里稍坐一坐。二人就在林间山石上相对坐下，关羽、张飞站在旁边。崔州平问：“将军为什么要见孔明呢？”“
1: 要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
0: 崔州平笑着说：“哈，你想平乱，当然是仁义之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啊。将军要让孔明出来，恐怕也白费心力。天命是人所不能强求的。”
1: 先生的话的确是高见，但我身为汉室宗亲，理当匡扶汉室。
0: 崔州平眼神平淡地看着刘备：“
2: 山野村夫不配谈论天下大事，我也是乱说。不知道孔明去哪里了？”
0: 崔州平说：“
2: 我也要找他，正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请先生和我一同到新野小县，怎么样？”“
2: 我喜欢闲散，对功名没兴趣。我们以后再见吧。”
0: 说完就辞别了。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回到新野，过了几天，刘备派去探听孔明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
2: 卧龙先生回来了。”
0: 刘备便叫人备马。张飞说：“
4: 他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派个人叫来就是了。”
0: 刘备就非常生气，呵斥张飞：“孔明是当今的大贤人，怎么可以派人去叫呢？”于是上马再去拜访孔明，关羽、张飞也骑马跟随。这时正值隆冬，天气严寒，乌云密布。走了没几里路，忽然寒风凛冽，瑞雪飘飘，山林银装素裹。张飞说：“
4: 天寒地冻的，难道要这么远去见一个没用的人吗？不如回新野去避避风雪。”“
1: 我正想让孔明知道我的诚意，如果弟弟们怕冷，可以先回去。”“
4: 死都不怕，难道怕冷吗？但恐怕哥哥白费心思。”“
1: 不要多说了，你就随我一同去吧。”
0: 快到茅庐时，忽然听到路旁酒店中有人唱歌，一个人唱完，另一个人边拍桌子边唱，两个人唱完歌鼓掌大笑。刘备下马进入酒店，看见二人在桌前对饮。刘备作揖问：“
1: 二位谁是卧龙先生？”
0: 长胡须的人说：“
2: 你是什么人？要找卧龙干什么？”“
1: 我是刘备，想拜访先生，求平定天下的大计。”“
2: 我们不是卧龙，都是卧龙的朋友。我是石广元，这位是孟公威。”
0: 刘备高兴地说：“
1: 啊，我很早就知道二位的大名，今天有幸见到，请二位一同去卧龙庄上谈一谈。”
2: 石广元说：“我们都是山野村夫，不懂得治国安民的事，民工请自己上马去寻访卧龙吧。”
0: 刘备于是辞别了二人，上了卧龙冈。到了庄前下马，叩门问童子：“
2: 先生今天在庄里吗？
0: 正在堂上读书。刘备很高兴，跟随童子进去，只见门上大书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刘备正看着，忽然听到里面有吟咏的声音，就站在门旁偷看，只见一个年轻人正在唱歌。刘备等他唱完，上草堂施礼说：
2: 刘备，很久就仰慕先生，没机会拜会。前几天因为徐元直推荐来到仙庄，没遇到先生，今天冒风雪而来，得以瞻仰仙容，实在是万幸。
0: 那个年轻人慌忙打礼说：
5: 哦，将军是刘豫州吧？想见我兄长吗？
2: 刘备惊讶地问：先生也不是卧龙吗？
5: 啊，我是卧龙的弟弟诸葛均，我们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现在是江东孙权的募兵，孔明是二哥。
2: 卧龙先生在家吗？
0: 诸葛均说：昨天被崔州平约去出外闲游了。
2: 到什么地方闲游？
0: 或者在江湖中驾小船游玩，或者在山岭上访问僧人道士，或者在村落间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在洞府里弄琴下棋，往来不定，不知去哪里了。
2: 我真是缘分太浅了，两次前来都不能遇到。
0: 先坐一会儿吧，喝杯茶。
2: 张飞说：
4: 先生不在，就请哥哥上马吧。
2: 我既然到了这里，怎么能一句话也不说就回去呢？于是问诸葛均：你兄长卧龙先生熟知兵书韬略，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4: 哎呀，问他干什么？风雪这么大，不如早点回去。
0: 刘备呵斥住了张飞。诸葛均说：兄长不在，不敢久留你们，等家兄回来再去回礼。
2: 哪敢劳驾先生，过几天我再来拜访，请借我执笔写一封信留给你兄长，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
0: 诸葛均取来文房四宝，刘备提笔写了一封书信递给诸葛均，请他转交，然后告辞出门。刚要上马，忽然看见童子招手说：
6: 老先生回来了。
0: 刘备一看，见小桥西面一个人头戴暖帽，身穿狐裘，骑着一头驴，后面跟随着一个穿青衣的小童，提着一葫芦酒，踏着雪走来了。那个人转过小桥，口中吟出一首诗，诗句洒脱不俗。刘备听完，心中感叹：
2: 真是个卧龙啊！
0: 当即滚鞍下马，上前施礼说：先生冒雪受冻了，刘备已等候多时。那个人也慌忙下驴还礼。诸葛均在后面说：
5: 哦，这人不是兄长卧龙，是他的岳父黄承彦。
2: 哦，刚才所吟的诗句真是高妙啊。
0: 黄承彦说：
7: 老夫在小婿家看梁父吟，记得了这一篇。刚才过小桥，偶然看见雪中梅花，所以吟诵。

0: 刘备向黄承彦问孔明的行踪。黄承彦说，
1: 哈哈，老夫也是来看他的。
0: 刘备听了就辞别了二人，冒着风雪回去了，一路上心里十分惆怅。已经一来二去两回拜访卧龙诸葛亮了，都没能见到人。刘备会坚持第三次吗？一定是的。但是究竟是什么能打动诸葛亮，并甘心追随刘备呢？咱们下回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一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的冬天，一种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恶魔悄悄来到了人们的身边。然而比人们的害怕更可怕的是，人们还陶醉在迎接新年的祥和中。春运即将来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即将在路上。
7: 喂，您好，这是钟南山院士办公室。
8: 啊，你好，这里是卫健委，请钟南山院士今天启程去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参加明天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的调研。
7: 哦，好的，我马上转告。钟老师，现在是春运，去武汉的机票和火车票已经售罄了，我就抢到两张傍晚启程的站票。
9: 没问题，既然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按时前往。
7: 钟老师，您说武汉真的会被封城吗？
9: 现在还难说，好在国家卫健委做好了安排，武汉方面今晚就要汇报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过去之后就可以马上知道了。
7: 哎呦，您真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们去就行了，您等到有机票或者是有卧铺的时候再过来，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及时汇报给您。
9: 不行，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以往任何病毒都不同，我一定要马上亲眼看到，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7: 哎，好吧，那咱们上车吧，反正马扎我这已经准备好了。
10: 这是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钟南山在工作一天后，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7: 钟老师，要不我去申请一个座位吧？
9: 哎，不用麻烦，大家都心事重重的，我们就不要给列车找麻烦了。
7: 至少我们请列车长帮我们安排去餐厅凑合一下呗。
9: 嗯，好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接过接过，来来来来，您先坐。
10: 钟南山的助手去买水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助手有点心塞，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却像年轻人一样奋战在医疗的一线，从17年前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钟南山对一切未知的传染源都是迎难而上。旁边有些年轻的孩子看到了钟南山，兴奋地拍照。
11: 哎，那不是钟南山吗？
7: 哟，坐这趟列车他是不是要去武汉呢？
11: 去武汉干嘛呀？那新冠病毒这么厉害啊。
7: 那钟南山那是流行病学专家
11: 哦，
7: 他去武汉呢一定是去研究病毒的。哎呀，这下这场瘟疫可就有救了。
11: 哦，我想起来了，非典那会儿中院是哦，那咱们要跟中院是打个招呼吗？
7: 打什么招呼？你没看人休息呢？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0: 在钟南山的小憩中，他似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这个梦和17年前的非典和他的成长有关。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钟世藩迎来了自己的头生子。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和父亲钟世藩一样，是知名的医学家。婴儿闭着眼，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啼哭着，哭声响亮，钟世藩笑了。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是慈母，父亲钟世藩却是严父。小学3年，钟南山是在贵阳度过的。钟南山很淘气，学校根本关不住他，规规矩矩地坐着，对他来说简直像是受刑一样。
12: 哎，钟南山，你个小子，拿着球干嘛去？
13: 我打球去。
12: 哎，作业写完了吗？
13: 没有呢。
12: 哎，来来来来，正好我今儿下班早，辅导你写完。
13: 好吧，爸爸。
12: 好。哎，今天啊，先从算术开始。你总是粗心马虎。
13: 爸爸，我想去上厕所。
12: 哼，真上厕所还是找借口啊？
13: 真上厕所，您快让我去吧。
12: 哎呀。好吧，那快去快回来。
13: 爸爸，我打完球再写作业，我都跟同学约好了。
12: 嘿，臭小子。
10: 钟世藩明知这是钟南山的金蝉脱壳之计，却也无可奈何。钟家是开明的家庭，钟世藩更看重的还是孩子的礼节教养。
13: 这个不好吃。
14: 南山，不要挑拣饭菜。
13: 就是不好吃。
12: 干什么？你想想，别人还吃不吃？
14: 哎，别这么厉害，他还是个孩子。
12: 你现在已经懂事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孩子气，只顾自己。饭桌上最好的菜肴就这么多，你自己吃完了，别人吃什么？
10: 钟南山顿时感觉惭愧，父亲话很少，有时候吃一顿饭一句话都没有，但父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父亲训斥的重话 如鞭子般抽在钟南山心上。从此以后，钟南山再也不敢伸筷子在饭桌上放肆挑拣了。
13: 对不起，爸爸妈妈，我知道了。
10: 钟南山不是个乖学生，时常逃课去玩。每学期，学生得交伙食费给学校，家里给的伙食费，钟南山并没有交给学校，他自己留下了，然后上街买东西吃，没在学校吃饭。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也没敢告诉家里的大人。
14: 南山，你交伙食费剩下的钱呢？
13: 交给学校了呀。
14: 我给你的伙食费应该有富裕，剩下的钱呢？
13: 我不知道。妈妈，您可以去学校问老师。
10: 钟南山撒谎了，谎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话一出口，钟南山就后悔了，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听任

0: 事情发展了。果然，廖月琴没有放过这件事，他满腹狐疑地看了看钟南山，眼前的孩子明显神色不对，有事儿瞒着，但他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廖月琴觉得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就真的带钟南山去学校了。钟南山脸都吓白了，磨磨蹭蹭地跟着母亲一直快走到校门口。
1: 快走啊，我不去。
2: 为什么不去？
1: 妈妈，对不起，刚才我说谎了，伙食费我买东西花掉了。
2: 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
0: 回到家里，廖月琴并没有过多责备钟南山，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钟南山很怕父亲，等着狠狠挨骂。
3: 南山啊，你自己想一想，像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
0: 钟世藩只跟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钟南山却想了一个晚上，一宿无眠。钟南山知道自己错了，父亲没有打骂惩罚他，但父亲的话却比拿鞭子抽他还让他难受。少年钟南山亲身体验到谎言被揭穿后的羞耻与难堪。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负责，谎话和错事结出的苦果最终得自己承担。钟南山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了善良与温柔，从父亲身上则感受到了严谨、勤奋、诚实、规矩和担当。而自己的父亲钟世藩不仅是这样教导儿子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49年，钟世藩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0月，广州解放前夕，钟世藩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赴台的邀请，选择留在广州。他将自己保管的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上交。历经战乱和坎坷，钟世藩手中保管的这笔款项分文不差。这一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中。钟南山正在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是全市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不过他并不是书呆子，同时也是运动健将。钟南山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他很有运动天赋，特别是在田径项目上，400米跑是他的强项。在课外时间，他参加了广东省田径队的训练。1955年，高三学生钟南山参加了广东省田径比赛，获得了400米比赛的亚军，并打破了广东省纪录。随后又代表广东省到上海参加全国田径运动会，在男子400米项目中获得了3名的骄人成绩。钟南山出色的田径竞赛成绩引起了中央体育学院的关注。
3: 南山啊，来，这是给你的信。
4: 啊，给我的？谁的？
5: 中央体育学院来信，希望你能到国家队去训练。我和你爸爸都尊重你的意见，你怎么想的？
3: 你呀，要不然就选择专业的体育竞技之路，成为国家的专业运动员，要不然呢，就选择回归普通高中生的升学之路，冲刺高考。
4: 我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吗？
5: 是的， 你之前已经在体育竞赛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已经临近六月，高考迫在眉睫了，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4: 爸爸，您怎么想？
3: 儿子，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有限，体育竞技不能成为一个人从事一生的工作，但是如果选择医学专业，当个医生，你则可以一辈子研究医学，一辈子治病救人。
4: 好的，爸爸，那我就回归考场，参加高考。
0: 钟南山并没有就近报考广州的华南医学院，一心想报考北京的大学。在年轻学子的心中，首都北京有着不可言说的吸引力。钟南山在18岁时，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第一个关键的选择，报考北京医学院。1955年，钟南山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在北京医学院，钟南山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各项文体活动中都非常活跃，出类拔萃。1956年，钟南山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时，作为北京高校3好学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8年，大学3年级学生钟南山被选拔参加北京市体育集训队集训，备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这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挑战，钟南山青春的热血沸腾了，激情熊熊燃起。
6: 钟南山又去操场，期中考试快到了。
4: 多么难得的机会，这是多少专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竞技机会。我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居然将与全国顶级的运动高手同台竞技，一决胜负。
6: 加油。哎，对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体育运动啊？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并没有什么用处啊。
4: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喜欢体育运动，是因为它能培养人的3种精神。第一是竞争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地完成任务。就像跑400米栏，你看我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3秒，每一秒都那么宝贵。如果我们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是极为宝贵的。
0: 钟南山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59年9月，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上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1961年，他在运动场上再次焕发光彩，获得男子10项全能亚军。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体育协会邀请他加盟北京田径队，命运给了他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二次机会，他再次拒绝了。毕业后，钟南山留校做了辅导员，做过校报编辑，而后又开始从事放射医学教学，研究原子弹爆炸时射线对人体的危害。而成为一名好医生一直是他的心愿，他要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成为救死扶伤帮助别人的人。钟南山在北京的姨婆家认识了一位姑娘，叫李少芬。李少芬的姑婆是钟南山姨婆的好友，李少芬去看望姑婆，正好遇到了去探望姨婆的钟南山。李少芬身材挺拔，秀美之中带着飒爽英气。
4: 你是李少芬？
7: 是的，你好。你是钟南山，总看到你来看你的姨婆。
4: 啊，听我姨婆说你在中国女篮服役。
7: 是的，我在广州读真光女中的时候就参加学校篮球队了。
4: 我听说过真光女中，是全市闻名的。 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国家队啊？
7: 那得是1951了，广东女子篮球队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南区篮排球选拔大赛，然后就在这次比赛之后，国家队决定吸纳我进来了。
4: 哦，你才多大就进国家队了？
7: 15岁。
4: 太厉害了，我理解成为一名国家顶级运动员的艰辛。
7: 你也是运动员吗？
4: 部分是。
7: 那剩下的部分呢？
4: 剩下的部分，我是一名医学生和教师。
7: 那你更厉害了。
0: 钟南山备战全运会期间，为了加强训练，他申请到条件更好的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此时李少芬也在训练基地，两个人经常碰面，一起训练，彼此鼓励，彼此为伴。渐渐的，他们相恋了，但是两个人聚少离多，李少芬和中国女篮经常出国参加国际运动会。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国女篮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女篮五号》风靡全国。
4: 啊，那部电影我看了，里面的角色都很贴近你们的队员。
7: 对不起，我总是出差，总得让你等我。
4: 哎，不要这样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你还属于中国女篮，属于中国。现在是处于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你必须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0: 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钟南山终于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姑娘。然而，从此两人各自辛劳，一年最多见上一面。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携手相伴，共同承担生命中的欢欣与坎坷。1966年，下放到山东农村的钟南山，由于表现突出，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来了，钟南山当了学校的锅炉工，后来还下放到河北，成为治病救人的医者的志向犹在心中，每每想起芒刺在背。什么时候他才能重新专注于自己热爱的医学专业呢？没有人能回答他。直到1970年，34岁的李少芬从乡下调回广州，加入广东省女子篮球队。在省军区领导探望他时，得知了家庭的负担后，1971年，部队的一纸调函将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钟南山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而此时钟南山快35岁了。父亲钟世蕃说的这句话，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东西才不算白活，牢牢刻在钟南山的心里。他想用一辈子的时间不断攀登高峰，不断进步，用一生来完成自己对医学事业的追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 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二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终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终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末，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袭。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终南山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来到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1: 钟老师，钟老师，马上到站了。
2: 哦，已经要到武汉了，真快啊！
1: 是的，您一定是太累了，这上车就睡着了。
2: 嗯，是，还做了一个梦呢。
1: 那是和疫情有关吗？
2: 不，也是。我们过去的条件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呀？认准目标就执着向前，无所畏惧，坚韧不拔，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1: 钟老师，现在是晚上10点了，我们要不要先去宾馆放下行李再休息一下呀？
2: 不，直接去指挥中心，好多专家已经到了，我们先听武汉疫情汇报。
1: 钟南山院士来了。
3: 钟院士，钟院士您请坐，您辛苦了。
2: 没关系，武汉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这次来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先了解一下武汉现在的疫情情况。
0: 时间要回到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公布，武汉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官方通报，发现病例27例，其中重症7例。不过当时武汉人民，包括全中国人民，都在喜迎新年，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20年1月3日，武汉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增加至44例，其中重症11例。1月7日，专家组初步判断，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增多，疫情开始引发多方关注。
3: 钟院士，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冠病毒的整个的经过。这一次您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来到武汉，我们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呐。
2: 好，请您安排一下，明天上午我就去金银潭医院看看病人的情况。

0: 钟院士，请先回宾馆休息吧，已经深夜了。
1: 钟老师，这次的疫情会像非典时期那么严峻吗？
2: 可能比非典时期还要严重吧。
1: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2: 虽然有人说这次新冠病毒传播不是人传人，但是恐怕他们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依据，甚至还会叫公众心存疑虑。明天去医院做一下调研，还要去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问一下确切的数据，要做一份传播曲线图出来。如果不出意外，这个病毒的传播比非典要快得多。
1: 好的。
3: 匆匆休息了一晚，钟南山迎来了连轴转的工作。第二天上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接着又去了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开会到下午五点，随后乘机赶往北京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会议。20号凌晨2点休息，6点起床研究文件，查阅资料，准备材料，参加全国电话会议，然后就是万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和央视的新闻直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在哪儿呢？武汉方面的解释到底靠谱吗？是否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呢？钟南山院士又是怎么说的呢？
4: 钟院士，现在武汉和广东都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案例，请问您两者有没有关联性啊？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
2: 目前没有证据说明二者存在关联性，病毒源头不清楚，但可能是竹鼠、獾这类野生动物。
4: 朱院士，网络上传播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为迅速，而武汉卫生系统表明不会人传人，您怎么看？
2: 基于武汉和广东病例，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目前已经出现医务人员被传染。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做好流行病学防疫就可以。一是民众如无必要，近期不要去武汉；二是有发热症状，及时就医。
4: 那民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新冠病毒呢？口罩的级别要求怎么样？
2: 目前来看，N95 口罩的防护效果比较好。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买不到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也可以起到阻隔飞沫传播的作用。防控要点是阻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4: 您估计这次的病毒传播能否得到很快控制？会持续多久呢？
2: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17年前的非典，大家也一定会联想到那一次的病毒控制。这次疫情仅用2周时间就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加上很好的监控和隔离制度，大家要有信心，不要以讹传讹。
3: 钟南山坚定的声音马上传遍了全国，武汉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方传言、各种猜测四起，人们迫切需要的是让他们信服的声音。在民众眼里，钟南山代表着正直，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权威。钟南山的发声平复了诸多谣言与不实信息的影响，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的传染性与已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疫情态势如实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让全中国站在真相的面前理智思考。3天后，武汉封城，多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居民听从了指导，在家不出门，不聚会，戴口罩。
2: 少芬，帮我倒点水，总算能回家休息一下了。
0: 快坐下歇歇吧，我现在想见你都得上电视上看去。
2: 就像当年你总出国，我也得在广播上听到中国女篮的消息。
0: 不过你这次说实话可真是打

0: 脸了。以前明明说不能人传人，可你斩钉截铁地说可以人传人，这……
1: 哎，人传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十七年前的非典就是前车之鉴。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所以，这也是我去了武汉之后第一个要确认的问题。
0: 当地卫生部门之前并不确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说这个话呢？
1: 我从不这样想问题。这个病毒前所未见，政府并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地方卫生部门的研究如果有纰漏，我们不应该庇护，而是应该代表国家卫健委及时修订。就拿人传人来说，如果我们不强调新冠病毒的人传人模式，公众不在意，外出不谨慎，那只能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更大的错误。
0: 是的，地方政府的面子是小，公众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沈梅医生，这种关系生命安全的人都不敢说实话了，那就太可怕了。我说这个话是有依据的，我有两个依据啊。第一，是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去武汉后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传染给了他们。第二个是，我到了武汉以后，看到了疫情报告，去了医院，去了控制中心。武汉有从未接触过海鲜市场或者是其他传染源的医务人员，也已经感染了。这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新冠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
0: 是的，卫生部门对于突发事件的发言永远是保守的。经过非典，经过新冠，相信在接下来他们会向科学家学习更多客观的精神。
1: 您放心吧，我不会说任何没有依据的话。去武汉之前我不了解情况，有媒体联系我，我就不敢说任何话。但是说话要有依据，要说真话。
2: 钟南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想到了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的品德。人民日报官微为此评价，84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什么时候可以出门，能不能聚会，什么时候可以摘口罩，疫情到了什么阶段，大众都想要听听钟南山说。
3: 钟老师，您最近太累了，要不查房就别去了吧。
1: 每周查房啊，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我没事的。待会儿的连线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今天连线的有深圳、中山、东莞，还有武汉的重症监护病房。
1: 嗯，好的。现在来看，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是最要紧的，要先控制住他们的病情，才能给国人希望。
3: 钟老师，今天要检查的病人用的是氯喹，临床试验已经是第二期了，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都表示症状减轻了，具备出院的条件了。
1: 太好了。常见药如果能够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公众来说这太重要了。莲花清瘟胶囊的试验结果怎么样？
3: 啊，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莲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的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1: 嗯，好，在接下来的媒体采访中就可以告诉公众这一点了。
3: 钟老师，您来看这组临床试验结果。
1: 新冠肺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小气道里粘液非常多，阻碍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可以改善气促。
3: 是，非常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1: 嗯，我们的临床试验结果一定要及时的分享给各地卫生系统和医院，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们。
3: 是的，上次有美国专家曾经问过，使用氯喹来治疗适用于何种严重程度的病人。
1: 嗯，氯喹应该是先用于有症状的普通病人，而不是重症病人。这也说明了在不同的治疗期阶段，观察各种指征是非常重要的。新冠的治疗现在还是摸索期，我们的每一次积极有益的试验都可能会创造新奇迹。
3: 是的，现在氯喹已经普遍被当作新冠明星药了。使用氯喹之后，在10天到14天的潜伏期内，带有新冠病毒 RNA 的疑似病人转阴的比例很高啊。
1: 你记不记得之前跟你们说过，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不要闭门造车。非典这样的流行病会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一定不要怕，要勇敢地和病毒作战，打败它，这才是医学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甚至是一些科研题目啊，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如果没有临床实践，这医学又怎么发展呢？
3: 是，氯喹和莲花清瘟胶囊的临床试验获得成功，让更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在特效药缺位的情况之下得到缓解，甚至治愈。
2: 钟南山一方面加紧临床研究，另一方面还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大众，经过3个月的努力，新冠病毒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国已从高危险阶段进入低危险阶段，但不意味着没有危险。不管是居家、在公司或者公共场所，保持一定距离非常重要，不聚会，不聚餐。新冠疫情中的奋战和直言不讳，让钟南山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他的仰慕者和荣誉奖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实际上，早在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钟南山就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又当选最美奋斗者。这是2020年9月8号的上午，钟南山院士以84岁的高龄获授共和国勋章。84岁高龄，国家的骄傲。钟南山获得的荣誉太多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CCTV 感动中国10大人物，白求恩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贡献奖，全国10大科技英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0: 来了，记者同志你好。
4: 你好，李老师，打扰了，我们来拍一组钟院士的家庭照片。
0: 请随便看，家里空间太小了，好多东西都在橱柜里。
4: 李老师，这些奖杯都是钟院士的，但是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位奖杯等身的人呐。
0: 哎呦，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20年主要是他的。钟南山现在呀，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与模范，我的已经过去了。
4: 哎呀，这些奖杯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荣誉，可都被您藏在了橱柜里头。
0: 哎呦，太占地儿了。哎呦，也不是，你看桌子上就有一个。
4: 桌子上这个水果盘吗？ 这是奖杯
0: 啊。是啊，这个还算有点用。
4: 这些橘子、橙子、葡萄还有香蕉的地位也太崇高了，竟然放在这么重要的奖杯上头。
0: 这叫物尽其用。这些奖杯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4: 钟院士的奖杯真的是太多了，不过他的影响力真正超过医学界，取得世界性的荣誉，是不是还得从非典说起啊？
2: 2002年底，一种奇特的疾病，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突然袭击广东。非典来势汹汹。这一年，钟南山66岁，作为广东省呼吸疾病首屈一指的专家，原本只在业内享有盛誉的他，首次被推到全国人民面前，推到全世界万众瞩目的抗击非典的聚光灯之下。 关于终南山院士抗击非典的故事，请听下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如今的唱片业呢，已经走向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歌手都选择发行数字专辑，人们呢也钟爱速食，只要能够有一句足够抓耳，就会在短视频平台轮番轰炸你的耳朵。尽管这些歌算不上多么好的音乐，但却依旧有夯实的群众基础。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也为大家盘点了一些近几年大热并且值得一听的歌曲，相信在这些作品中总有一首曾在你耳边无限地回响过。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连结的作品，他凭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着大量观众走入了电影院，而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电影、音乐与创作者的现实生活三位一体交相辉映，投射出现实世界的崎岖坎坷，也更凸显出创作者内心世界的强大与坚韧。他的歌声为那些处在病痛或者黑暗中的人带来温暖和光亮，所传递的力量在充满未知迷茫的日子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姚六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隔岸》。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6月。这首歌刚开始听是一版的女生翻唱，只翻唱了副歌核心的2句，结果呢惊为天籁，就去搜了原唱，但听完之后还是感觉只听翻唱的这2句更加的有感觉，原唱完整听下来呢，反而失去了这戛然而止的意境。隔岸这首歌讲述了一名女子悄悄暗恋一名男子的内心，这一路上女子的辛酸悲伤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很感动，很遗憾，也使很多人产生了共情。

好的，刚才这一首隔岸，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复古的回潮，也代表着经典的永恒。打开大风吹，犹如打开一锅怀旧回忆大乱炖。天赐的声音结束之后呢，更是在 QQ 音乐上囊括了1785万次的搜索，颇有接棒野狼 disco 成为下一首又土又潮的神曲之势。那这一首大风吹融合了魔性又复古的 disco， 采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节奏，甚至呢当中还有徐小凤《风的季节》的影子。大风吹来了一波复古浪潮，歌曲未必耐听，但足够满足许多人对于复古的热爱。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7: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6: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7: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6: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7: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6: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与我无关，这首歌呢是一首抒发自己小情感的歌曲，比较悲伤，讲述了分手之后的内心挣扎，从轻轻交谈到与我无关，这是多么令人难以释怀的一段经历呢？歌者通过和音乐链接起来的默契，用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将情感传达，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内心世界。

无论你是在短视频、电视节目还是推荐歌单当中听过这首歌《一路生花》，你都会很难忘记它深情的旋律和生动的氛围。它是原唱的代表作，温以馨根据歌手个人经历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温以馨委婉坚定的声音生动地传达了歌曲充分的鼓舞力量，引起了听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充满正能量和号召力的热榜《一路生花》，让很多人呢也第一次关注到了这位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的实力派歌手。结合温以馨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个人经验，平台的专业音乐制作团队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代表作。歌曲的词曲作者和词曲创作者运用了扎实的专业技能，使音乐人和这首歌奇妙地融为了一体。

音乐如同生活的调味剂。2024年到2026年的这三年当中，这些热门的歌曲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感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流行，更是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接下来这首《飞鸟和蝉》，从歌名来看，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有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荏苒的嗓音是非常动听的，加上非常悦耳的伴奏以及富有深意的歌词，让人听了非常有感想。所以呢，这首歌也在2024年期间迅速地火了起来。

0: 慢点。
1: 快进食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玩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你姓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很多人听到王昭君这首歌的第一感觉都是觉得它非常好听，然后呢感叹于任素汐声音里娓娓道来的故事感。任素汐大多数歌呢都是为了宣传电影和电视剧而创作的，若是将这首歌和电影《寻汉记》结合在一起，更能够明白歌曲当中的无奈以及对自己自愈的过程。

暮色回响是一首让我们深感震撼的宝藏歌曲，它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75.9亿。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个音符都像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呢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起来。尤其是在副歌部分，真的美得让人心醉，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

太阳这首歌呢，也许只需要看上一眼的歌名就能够让人感觉到一丝温暖。或许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人很上心，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好好表现，为他发光发热，做他的太阳。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邱振哲，用太阳来比喻我要照顾你的一生，做他的太阳。这首歌歌词比较伤感，包含了对一个人爱而不得的情感，也是许多人卑微的心声，让人听了之后非常的触动，也因此获得了许多朋友的喜爱。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共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
1: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

0: 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1: 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教育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机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7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城市治理和社区工作水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我省资源能源优势，着力推动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探索拓展绿算出海等产业合作路径。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领域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确保隐患见仓见底。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干线边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查力度，建立风险责任整改三张清单，严格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安全到位。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接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创新。

0: 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找准青海定位，展现青海作为。
1: 会议强调，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0: 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党管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破解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底线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工作安排。
0: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承压提质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双过半目标，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下半年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冲刺期，也是十五五夯基蓄势的关键期，我省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要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任务。
1: 会议强调，要对照国家十五五各项专项规划，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前瞻谋划，精准布局，厚植发展后劲。要紧盯国家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政策机遇，聚焦产业四地、绿色算力、新材料、新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和产业链精准招商，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要持续深化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促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回升向好。要巩固工业较快增长势头，积极培育规上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重点行业，争取落地一批研练、补练、强练项目。要做强特色农牧业产业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壮大农牧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促进农牧业增收致富。要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用好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新场景规模化应用，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各类隐患风险，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各类经营主体在青海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
0: 会议还就县域经济、产业园区、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优势转化，走出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做好开发区整合优化，释放改革效能，提升产业竞争力、承载力。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各级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抓实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死群伤安全底线。
1: 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及下半年重点工作举措建议。济宁市海东市海西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依次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0: 7月26号，中华民族共同体 话语体系构建及团结路上一

0: 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八省区主流媒体代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
1: 今年七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正式实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这部法律，青海广播电视台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报道。七月一号到十号，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联动推出系列报道。
0: 报道从各地的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等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彼此照应、携手奋斗的日常实践，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走团结路、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画卷。
1: 与会专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新闻媒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的职责。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新闻传播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记录和呈现，也是增进共同认知、培育共同情感的重要过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感可信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专家表示，此次由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活动内容讲述团结，组织方式本身也体现团结，是以共同体方式讲好共同体故事的有益探索。
0: 与会专家提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为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合力。
1: 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承办，八省区主流媒体协办，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及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和参与媒体主创代表参加交流。
0: 7月27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从项目建设、居民消费、服务提质、文化赋能多领域精准发力，全省有效持续扩容，市场动能稳步回升，经济运行韧性持续增强。
1: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业、工矿工程建筑业、管道工程建筑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5%、33.1%、36.6%，增速较上半年同期分别提升13.3%、18.3%、86.5%个百分点。重大基建项目落地见效，有效夯实全省投资增长根基。
0: 依托购在青海、清新优惠、有奖发票等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向好。上半年，全省综合零售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4%，消费市场整体活力逐渐释放，服装、食品等基本生活零售业稳步增长，开票销售收入同比提升10.1%。 民生基础消费保障坚实，线上消费势头稳健，互联网零售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9%， 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格局持续成型。
1: 民生康养服务快速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托儿服务、护理机构服务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9%、51.3%、60%。科创与信息技术服务提质增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营收同比分别增长 9.2%、2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稳步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9.8%。金融服务业平稳运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1%、28.8%。服务消费成为释放需求活力的重要力量。
0: 以生命树标杆文化品牌为牵引，全省深度挖掘高原生态文化价值。上半年，全省电视及影视节目制作、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核心文化行业开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8.9%、31.3% 和 48.5%。 特色文化产业与市场深度融合，助力拓宽全省经济增长新赛道。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黄忠、互助、乐都等产区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彩椒、生菜、菜苔、西兰花等优质蔬菜批量采摘、打包外运，源源不断销往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 91.9%， 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
0: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发生率低，孕育的冷凉蔬菜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安全可控，是极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农产品。针对以往种植布局分散、田间标准不一、基地集约化程度不高、企业合理管控薄弱等制约产品出口的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协作，共同开展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构建统一规范化种植管理、统一农业投入品管理、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治、统一质量安全监测、统一质量安全追溯全链条标准化监管模式，从种植源头夯实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根基。
1: 同时，持续优化出口种植场备案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稳步扩大标准化合规备案基地规模，推动冷凉蔬菜产业由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输出、规范化通干通关转型升级，持续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落实7×24小时预约查验、优先查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等便利举措，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损耗，保障新鲜度。
0: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凉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西宁海关将积极参与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培育建设，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便利化举措，助力企业积极开拓中亚、东南亚新兴市场，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冷凉蔬菜特色农业品牌，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护航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7月27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青海行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青海省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旨在发挥网络名人的传播优势，全景式展现青海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正能量。
0: 网络名人代表黄日涵教授说，青海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烟火气的现代化以及民族团结交流交融，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诠释。我要用眼睛和镜头把真实立体可爱的青海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和屏幕前的网友听。
1: 本次活动为期5天， 30名来自省内外的网络名人代表及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东、黄南等地，实地走访调研国土绿化示范点、南川国家级零碳园区、黄河生态廊道、特色民族乡村、热贡艺术传承基地等点位，聚焦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亮点，立体展现新时代青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生机与崭新风貌。
0: 近日，记者从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深化全民健身与文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游青海2026年多省区鞭驼罗联谊大赛将在8月中下旬正式开启。
1: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情况、赛程规划、竞赛项目及全方位服务保障方案。本次大赛共设置黄忠、贵德两大比赛站点，赛事集中于8月中下旬陆续开展。其中，黄忠站比赛时间为8月21号到23号，比赛场地设于黄忠区新华联童梦乐园旅游度假区。贵德站比赛时间为8月24号到25号，在贵德县全民健身中心开赛。
0: 本次赛事竞赛内容丰富，涵盖健身鞭、驼罗、鞭龙三大门类，设有长短鞭套路展演、定位驼罗、黄河飞龙、团体鞭龙等特色竞赛项目。赛事按照年龄、性别科学划分参赛组别，兼具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和群众参与性。鞭驼、鞭龙作为经典民间传统健身项目，群众基础广泛，兼具民族文化传承价值与全民健身推广意义。大赛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与地域民族资源，邀请全国多省区运动队伍同台切磋交流联谊。
1: 据介绍，本次跨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的举办，旨在传承和弘扬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拉近全国民俗体育爱好者的交流距离。赛事不仅为广大鞭驼龙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展示、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更将借助赛事人气与流量，带动外地游客走进青海，感受高原独特风土人情，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0: 据了解，此次多省区鞭驼龙联谊大赛落地青海，将进一步丰富全省群众文化生活，擦亮高原全民健身赛事品牌，持续探索赛事引流、文旅赋能的发展新路径，为青海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

0: 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7月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举办，来自青海的德都蒙古民歌音乐人亚嘎携传统乐器嘎布秀尔登台演出，将青海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展现于全国舞台。
4: 作为国际合拍重点文化项目，大型国际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聚焦西部多省区民族文化资源，以音乐叙事为核心，开展中外音乐人跨界共创，奏响跨越山海的音乐对话。据了解，亚嘎长期致力于德都蒙古民族的传唱与推广，依托古朴的双弦乐器托布秀尔，展现悠远辽阔的草原旋律。丹麦知名音乐制作人拉斯姆斯·海德高深度参与纪录片创作，被青海蒙古族民族音乐深深吸引，尝试将北欧现代电音与青海原生态民族唱腔器乐音色相融，为传统民族音乐赋予国际化全新表达。
5: 积极参与此次活动，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对外传播平台推动本土民族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通过跨地域、跨国界的音乐对话，有效提升青海民族音乐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后续，随着纪录片《西部如歌》正式播出，将持续向海内外立体展示青海多元民族文化魅力，助力青海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升温。
4: 7月26号，第三届全国高原传统乐舞文化交流暨第二届黄河流域非遗民歌交流会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会议由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共互助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地方民间音乐研究中心承办，来自11个省份的50多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齐聚，围绕高原乐舞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的传承保护、学术研究与创新发展展开研讨。
5: 会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教授分别就民族音乐创作、花儿文化、多声部民歌、声乐评价体系、非遗教育融合、蒙汉音乐交融等议题做报告。 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围绕青海

0: 跃舞及数字技术传承做了发言。
1: 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非遗活带传承、艺术教育转化、数字技能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高原地区传统乐舞文化与黄河流域非遗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跨学科协同研究，持续深化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7月27号，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师资等级培训班在青海师范大学开班。省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前后5期的培训中，全省将有520名一线足球教师走进课堂充电，实现8个市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省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覆盖。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最大限度方便学员参加，本次培训分别安排在青海师范大学、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专门邀请阵容强大的专家团队组成讲师团，主讲师分别为中国足协讲师、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周维杰和亚足联 B 级教练员、中国足协 D 级讲师程巩。助理讲师分别为亚足联 B 级教练员、青海省足协基层教练员讲师郑辉和王继辉。
0: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足球振兴工作，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建设，建强校园足球一线师资队伍，于年内为全省每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至少培养1名足球专项教师，确保全省每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普及训练工作有师资、有教材、有体系，以强大举措加大青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1: 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三民族高级中学教师易西达杰格外珍惜此次培训机会，他说，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的培训，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我要好好的学，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学校，教给更多的孩子，让孩子们更会享受足球运动，帮助他们尽可能实现梦想。我的心愿就是扎扎实实做好基层青训工作，为青海、为国家培养更多足球人才。
0: 近日，海东市第2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正式开营，作为第3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点配套活动，本期夏令营依托海东生态禀赋与优质康养资源，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以高原特色产业、河黄文化、民族非遗为载体，在江苏省无锡市招募了20名儿童，由监护人全程陪同，开启为期15天、涵盖健康管理、研学实践与亲子共育的高原康养之旅。
1: 在首期营员平均科学减重3.11公斤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本期活动全面升级，覆盖海东6县区。营员们将在海东市第2人民医院专业团队全程护城下，接受个性化健康监测、科学营养配餐及体能拓展，同时沉浸式体验河黄文化博物馆、喇嘉遗址、土族盘绣非遗及生态徒步等多元课程，实现体育锻炼与身心涵养双丰收。
0: 本期夏令营由海东市人民政府主办，共青团海东市委承办，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动，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活动旨在通过跨区域健康实践，深化生态加康养加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康养绿都、最美海东品牌，探索可复制推广的高原儿童健康管理新路径。
1: 受西南暖湿气流北上与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29号开始，我省将进入多雨时段，将持续到8月2号，全程分为2轮降水过程，其中7月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本轮过程中雨势最强、雨强最大的核心时段。
0: 全省大部累计降水量50到80毫米，局地可达80到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北部等东部地区两轮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较高。据天气形势，7月27号到28号，青海北部晴热高温持续，午后东北部易发生分散性雷阵雨，海西大部、玉树西部有小到中雨。28号夜间起，冷暖气流共同作用，全省自西向东拉开持续降雨序幕。本次过程分为两个强降雨阶段，第一轮集中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为全过程降雨最强时段，降水分散，局地极端性强，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和雷电。第二轮出现在8月1号白天到2号白天。后期雨势相对平缓，但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叠加第一轮降水后土壤含水量饱和，成灾风险显著攀升。8月3号降水明显减弱，仅海东南部、黄南、果洛中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分散性阵雨为主。
1: 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多地雨水集中，落区重叠，土壤极易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和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极高。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天气过程多发雷电、冰雹、雷暴、大风，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波动较大，连续降雨叠加短时强降水，山区沟谷地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城镇低洼地段易形成内涝，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建议公众未来几天尽量减少山区出行，不要在河滩、谷沟兜流。气温随雨水逐步下降，昼夜温差大，请适时增减衣物。户外作业及时避险，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防雨防灾准备。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警惕落石险情。气象部门将持续滚动更新精细化预报与预警信息，请公众及时关注官方发布，合理规划出行，主动避开强降雨高危时段与风险区域。
0: 7月27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正式公布赛事信息。本届赛事定于9月6号星期日7点30分鸣枪起跑，赛事起点设置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报名通道于7月27号10点起正式开始。作为青海标志性路跑赛事，活动将持续以奔跑为纽带，展示西宁城市风貌与高原独特魅力。
1: 本次赛事报名实行预报名、抽签、缴费分阶段机制，7月27号10点至8月9号17点为预报名阶段，选手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渠道提交报名信息。若报名总量超出限额，组委会将采取抽签方式筛选参赛资格，8月13号10点将公布中签名单。中签选手需在8月13号10点到8月16号17点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未交费将视作自动放弃参赛资格。赛事设置特邀运动员通道，配速员、赞助商及合作媒体相关人员可直接获得参赛名额。
0: 针对专业参赛群体，组委会明确不同类别运动员参赛规范。退役运动员复出参赛，需严格遵照中国田径协会相关流程完成复出申请。违规参赛将取消比赛成绩与相关权益。纳入国家反兴奋剂中心注册库的国内精英运动员，不能以大众选手身份报名，需在8月18号前通过赛事官方邮箱提交资料专项申报，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参赛。
1: 赛事设置清晰的参赛门槛，对选手年龄、参赛履历提出硬性要求。马拉松项目参赛者需年满20周岁，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年龄不低于18周岁，年满65周岁选手参赛必须取得直系家属签字同意。履历方面，报名全程马拉松选手24个月内拥有1次全马或2次半马完赛记录，半马报名者需提交2次10公里及以上赛事完赛证明。
0: 组委会着重强调高原路跑的健康风险， 马拉松属于高强度长距离竞技项目，参赛选手赛前12个月需要前往二甲及以上医疗机构完成体检，根据血压、心电图等检查结果综合评估身体条件。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病症人群不宜参赛。所有参赛选手赛前均签署运动员参赛承诺书，审慎评估自身运动能力，理性选择参赛项目。
1: 据了解，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组委会将持续完善赛道布置、高原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配套工作，期待全国各地跑者齐聚西宁，乘驰高原赛道，感受大美青海独特风光。
0: 品高原醇香，赏江南雅致，打卡双城风情。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
1: 本次展览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即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风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
0: 展会现场，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的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
1: 据了解，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展期为7月31号到8月3号，有机牦牛肉、青稞蜜等高原好物，苏式糕点、金陵文创等江南精品集中展销，同步设置进口商品展区、房车露营体验区。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举办，集合动漫 IP 展演、特色舞台赛事、国风主题打卡等潮流内容，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盛会。
0: 跨越千里山海，凝心携手相约，这个盛夏相约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赴一场双城邂逅的风物之约。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受这个地震影响，目前呢对 G0613 西沥高速贡玉路段的伊塔拉主线收费站贡河至玉树方向，铁盖匝道收费站玉树至贡河方向以及这个贡河至玉树方向，河卡主线收费站这个双向，青海匝道收费站双向，青根河匝道收费站双向，温泉匝道收费站双向入口呢对大型货车暂时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小型客车呢可以正常通行，待排查结束后正常放行。那么再关注一下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那么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平安路段的平安南胡同附近，平安至阿黛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甲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港外，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 那么同样是花九路段的张洽和中桥九支至花市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213侧模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氧合路段。省道这个206平安至龙务县的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呢，因为这个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所有过往车辆统一经由项目施工单位修建的临时便道减速慢行。国道27张孟县的梅园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同行。国道2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岩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甘春口村项目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天郡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曲麻莱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大屏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市天郡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格尔木市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芒癌、大柴旦、格尔木市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5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14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15度到31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14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9: 西宁市夺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够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灯火映照山河安宁，人间的烟火诉说着盛世华章。灯火延续之外呢，是乡村振兴的画卷啊，也是城市蓬勃的生机。温柔的旋律勾勒出新时代的美好图景，也是诉说着亿万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张也和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百年的真诚，波澜壮阔，赤子初心，历久弥坚。从艰难的求索到复兴的追梦啊，始终牢记出发的使命。深情悠扬的曲调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信仰，勇力前行啊，一定要永葆为民的初心，砥砺前行呢，永葆为民的初心。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不忘初心》，铭记来时路，奔赴远方哦。

万水千山中国道路。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无恙，岁月安宁，荣光的背后呢，是无数默默奉献者的追光者。真的是，哎，荣光的背后啊，是无数默默奉献的追光者啊。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建设者也是扎根各个的岗位啊，默默的耕耘，将青春奉献给家国。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殷秀梅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温暖厚重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所有的奋斗者。祖国永远会铭记每一份坚守和付出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又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一束红花映碧海，一腔忠诚照千秋。歌曲呢以珊瑚喻古风啊，赞美革命者的坚贞不屈，纯粹高洁的信仰，也是婉转绵长的旋律呢，穿越岁月，传承永不弯折的红色气节，激励后人们一定要坚守思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红色经典的曲目，韩红带给我们的《珊瑚颂》。

好的，朋友们，此刻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走向复兴》。哎，那走向复兴的号角吹响啊，步履坚强，凝心聚力啊，走向复兴。非常旋律非常悠扬豪迈啊，唤聚万心同，汇聚了我们万众同心的力量，也是描绘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开阔进取的壮阔图景。唱响了奋进的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坚定信念。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的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合唱金曲《走向复兴路》。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辰。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

0: 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 拼命吗？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迎着朝阳，我们阔步前行，满怀信念，勇毅开拓。历经百年的风雨，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铿锵有力的乐曲呢，也是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群星合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真的是铿锵有力的乐曲啊，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由龚爽为我们带来的《启门颂》。哎，启门山水存温情啊，居民同心与水情，回望烽火的年代，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人呢也是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深情的歌声呢，诉说着非常感人的往事，诠释着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立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励志的歌曲，由龚爽带给我们的《启门颂》。

哇，我们刚刚一同来分享的这首由龚爽带给我们的《疑问颂》呢，真的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啊，舒缓深情的歌曲啊，也是真的是诉说着感人的往事，全是依靠人民为人民不变的根本立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系列节目，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新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光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大气恢宏的旋律呢，也是承载着华夏儿女深深的家国情怀。誓愿山河安定，国泰民安。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温情和力量，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也是祝福我们的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了，下面共同来聆听《天耀中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雅为我们带来的《天耀中华》。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的热爱，祝福华夏大地永续繁荣。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耕耘新开局啊，万里山河起新篇。万里山河起新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华夏大地日新月异，不断的开辟发展的新境界。高亢的歌声呢，也是抒发奋进的情豪啊，也是抒发奋进的豪情，激励所有的人携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天地。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新的天地》。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啊，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七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跨越千里凝心携手，南京西宁联展将于7月31号亮相夏都。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新研究说太阳中银元素丰度比以此前估计更高。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出版。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韦毅首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

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宗旨、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斯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秉承优良传统。

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侨务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

0: 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品高原醇香，赏江南雅致，打卡双城风情。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本次联展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风情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那么在展会现场呢，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的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到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的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那么据了解呢，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展期为7月31号到8月3号，有机牦牛肉、青稞蜜等高原好物、苏式糕点、金陵文创等江南精品集中展销。同步设置到了进口商品展区、房车露营体验区。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举办，集合动漫 IP 展演、特色舞台赛事、国风主题打卡等潮流内容，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盛会。跨越千里山海，凝心携手相约，这个盛夏相约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共赴一场双城邂逅的风物之约。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7月28号11点16分34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离新海县城46公里，距温泉乡政府驻地约16公里，震中50公里范围内无矿山、重点企业、水库等设施。据初步核查，截至目前，温泉乡学校、敬老院、寺院等场所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周边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要求迅速做好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等工作，密切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南州已出动消防救援队伍7车29人，组织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已集结251车603人备勤待命，随时做好地震应急救援准备。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6号，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宣传这部法律，青海广播电视台与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报道。7月1号到10号，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联动推出系列报道。
报道同各地的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等为切入点，将镜头对准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彼此照应、携手奋斗的日常实践，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走团结路、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十大画卷。与会专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新闻媒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的职责。在全媒体传播环境当中，新闻传播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记录和呈现，也是增进共同认知、培育共同情感的重要过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感可信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那么专家表示呢，此次由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联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活动内容讲述团结，组织方式本身也体现了团结，是以共同体的方式讲好共同体故事的有益探索。与会专家提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和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为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大活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开局起步15/5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省会西宁举行，全面解读海北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做主旨发布，并与副州长马如祥、斗拉、王海波分别围绕保障改善民生福祉、推进文旅融合、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提升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壮大农牧业特色产业、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赵海平在主旨发布中说，15/5时期是海北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海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2021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海北实际，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彰显特色、突出优势，高质量编制完成纲要。纲要共13篇52节，系统部署了11个方面重点任务，配套设置11个专栏，纳入92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纲要明确了首牢青藏高原东北部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绿色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发展区、县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区，建设环青海湖仓储物流基地、区域性物流节点和货物运输集散地，打造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重要节点的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总体架构。15/5时期，海北将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全域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区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健全资源市场化交易体系，推进祁连县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海北将构建海北特色绿色现代产业体系，深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构建5+8+N农牧产业格局，做强主导特色产业，擦亮区域公用品牌，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绿电聚合模式，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海北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盘活原子城等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文化品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民族团结成果，实施16子家园提级工程。海北将全力保障改善民生，落实就业优先，打造便民零工驿站，深化医疗教育领域改革提质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力争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90%。海北将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构建高速路网骨架，打造区域物流节点，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未来5年，海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实干争先，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让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 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呢，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呢，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当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0: 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金属材料相关行业当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当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行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从行业来看，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之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呢，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跨境贸易持续激活。在进口方面，进口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在出口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截至到今年的6月30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货物列车超2.2万列，进出口货运量1935.3万吨，货值902.8亿元。进出口的货物品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辐射到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共赢的经贸新图景加速绘就。我们再来关注多元文旅及便利化措施令入境游快速增长。
1: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3: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5: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也让入境游更便捷。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

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发现，太阳中的银元素丰度比此前估计高出 55%。那么太阳呢，主要是由氢和氦两种元素构成，碳、铁、盐等元素占太阳总质量的比例虽然很低，却能为研究太阳和其他天体变化提供重要线索。为了确定太阳中的银元素丰度，研究人员利用光谱学方法分析太阳光穿过太阳大气之后光谱当中相应元素的特征谱件。那么以往的估算呢，主要基于较为简化的太阳大气模型，此次研究则更深入分析了太阳大气动力学模型，并且更细致考虑到了银原子与光及其他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太阳中的银元素丰度比此前估计的高 55%。 研究人员说，过去科学界测得的太阳中银元素丰度明显低于一些陨石当中的丰度，太阳与这些陨石都是源于约46亿年前的相同气体和尘埃云，银元素丰度在理论上应该是较为接近的，那么新的估值呢，也更加接近陨石数据，有助于解释长期存在的银元素缺失等问题。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要把相关方法应用于其他恒星，以进一步了解银元素在宇宙中的形成、分布和变化。相关论文已发表于欧洲学术期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学》。我们再来关注黑科技装备上阵，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持。
1: 巡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三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2: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1: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3: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1: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4: 在今年的美萨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5: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行车的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文旅在线，
4: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文物考古单位历时10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丛书，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6卷7册的丛书涵盖到西藏7个地市、280处寺庙、民居、庄园等的壁画。那么工作人员呢，以考古学的方法记录了西藏壁画的空间分布、保存现状，辅以壁画题材的图像分析以及绘画风格史的梳理，呈现了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当然，特别的是保存了来自地处偏远的小型寺庙石窟的壁画资料，尤为珍贵。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家活力四射，解锁居民文化生活新空间，影院开启了多样化的经营探索。
5: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5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6: 这是第3次还是第4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5: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4大国漫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7: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体育快报，
4: 我们再来关注体。

0: 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棋城杯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26号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收官。目前呢，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的韦毅在决赛当中以3-1战胜于央毅，首夺棋王赛冠军。那么本届比赛共有12名国内顶尖棋手参赛，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丁立人、前两届棋王赛冠军于央毅以及韦毅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正赛。其余九名棋手呢，经过预选赛的角逐，卢尚磊、宣浩文、李迪、徐翔宇以及女棋手朱锦尔闯关成功。正赛为八人快棋淘汰赛，韦毅和于央一会师决赛，最终韦毅胜出，丁立人以2.5-1.5战胜薛浩文，获得季军。继续关注，27号，记者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尔滨依托双亚东之城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哈尔滨计划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多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百日行动期间呢，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全哈尔滨市将举办17项市级以上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多项县市级特色体育活动，涵盖到足球、马拉松、跆拳道、拳击、武术等项目。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那么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大柴旦、天峻县、芒崖市、智多县、曲麻莱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历时强降雨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预计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囊谦、斑马、九至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芒崖、大柴旦、格尔木市、智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麻莱、智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四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以晴为主，午后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历史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

0: 等到吧。
1: 每天下午两点，
0: 邓布利昂、
1: 格兰城
0: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1: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0: 尽在万万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董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还有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啊，以及寒战1994、纵横四海和时间敢死队，邀请大家一起观看。朋友们，在动物界当中呢，迁徙并不算是什么特殊的现象。毕竟在天空中啊，有无数的候鸟会进行南来北往的长途跋涉。那么在海洋当中呢，也有鱼群会伴随洋流往返于河口与大洋、深海与水面啊，比如说我们的青海湖罗鲤。那么甚至在昆虫当中呢，也有这种君主斑蝶集合数百万之众的壮观飞舞。可是呢，在哺乳动物当中，长途迁徙的例子就不算特别多了。除了东非草原上的角马、斑马和羚羊们，那为了追逐丰沛的雨水啊带来的新鲜食物，而全年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所进行的著名的大迁徙之外呢，哺乳动物当中其他的典型的迁徙案例，那可能就要算在我们海洋生活当中的鲸类了。但是啊，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啊，也包括我们的青海，就有着哺乳动物家族当中长途迁徙的又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他们呢，就是雌性藏羚羊的迁徙，这个也被誉为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那大家会想说，哎，生活在高寒地区的这个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们为什么会有独特的迁徙行为呢？啊，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也其实是在困扰着科学家们。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呢，其中只有雌羊没有公羊。哎，就是只有雌性的藏羚羊在迁徙的队伍里面，但是好像队伍里没有公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 ，A， 因为这个雄性啊不负责产崽 ；B 啊，因为这个雄性呢它不适应迁徙 ；C 啊，因为雄性需要负责看家。啊，欢迎大家来这个答题互动了，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就可以答题互动。哎，那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啊，只有雌羊在迁徙。 A， 因为雄性是不负责产崽的。 B， 因为雄性呢不适应迁徙啊。 C， 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来问问大家，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啊？A， 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呢，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 C 选项，因为雄性要负责看家。藏羚羊迁徙的队伍当中为什么没有公羊呢？A 是因为雄性不负责产崽。 B 呢，是因为雄性不适应迁徙。 C 呢，是因为雄性啊要负责看家。那其实呢，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食草动物呢，并不是只有藏羚羊一种，对吧？即使是生活习性相似、亲缘关系不远的藏原羚啊，也不会进行迁徙的啊。而且最关键的呢，就即使在藏羚羊当中，它们的雄性个体啊，确实都是不迁徙的啊。进行迁徙的呢，只有雌性。哎，这是为什么呢？
好，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那么对于雌性藏羚羊而言呢，在产崽前的一个月，除了个别地区的个别小群体之外啊，大多数的雌性藏羚羊都要跨越数百乃至上千公里进行迁徙。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呢，他们会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羌塘、阿尔金山等不同越冬地区出发，前往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可可西里腹地。他们的迁徙路线通常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进行。最终啊，这些雌性藏羚羊啊会聚集到这个卓乃湖、太阳湖、库赛湖以及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穆兹塔格峰等高寒湖泊区域进行集中产崽。对于藏羚羊而言，他们的雌雄个体仅在每年的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交配季节啊，短暂地聚集在一起生活。那么雄性的藏羚羊呢，就会全年留守在原本的栖息地啊。从这个迁徙的结果上来看呢，雌性的藏羚羊在这些水草丰美的环境当中产崽，当然是有利于后代的成长的。而且呢，各地的雌性藏羚羊呢汇集在一起产崽，从一定的程度上也能降低啊个体被天敌捕食的概率。那么近年来的持续观察显示，雌性藏羚羊迁徙到卓乃湖这些区域之后呢，并不会立即产崽啊，而是先在湖岸以及周边的山谷活动个几天啊，活动个数日，然后来补充一下营养，恢复一下体力啊，为生产来做准备。那么集中产崽呢，通常是发生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啊，一般呢不超过十天。产羔结束之后呢，雌性藏羚羊与新生个体在这里停留的总时间大约为二十三天左右，随后呢他们就会原路返回原本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他们其实产完崽啊没待多久立马就啊回来了啊，相当于就坐了一个啊一个月的月子啊，坐了月子然后就要回家了。好，那大家就觉得就很神奇啊，这看起来颇有玄机，对吧？因为毕竟雌性藏羚羊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功夫啊，来到这里产崽，但是却没待多久就走了。那么根据刚才的表述呢，大家就明白了啊，其实为什么迁徙的队伍当中没有公羊，首先啊，确实是因为啊，雄性啊，这个藏羚羊它是不负责产崽啊，不负责这个陪床啊，不负责陪产啊，然后同时呢，它也要负责就是在家里面看守啊，这个就看家啊，在家里面要看守领地。所以呢，是雌性啊藏羚羊呢迁徙啊，迁徙之后呢来去产崽的。那有研究的人呢认为啊，这个雌藏羚羊和新生的小藏羚羊之所以会在产崽的地点呢，就是短暂的做一个停留啊，可能是一种规避策略。啊，什么意思？规避策略。因为大量幼崽的出生呢，就会导致食物资源供给的短缺，而集中产崽地的粪便堆积的话呢，还会导致啊与消化道有关的寄生虫感染风险增加。如果说早点离开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提高藏羚羊幼崽的成活率啊。所以说，雌性藏羚羊最终啊就演化出了这种快进快出啊这种方式，在这个迁徙终点完成了这样一个产崽的神圣的这个生殖任务。啊，那么所以说呢，大量的这个幼崽出生之后呢，本来啊这个迁徙地的啊、包括水资源啊食物资源是丰富的，但是当产完崽之后呢，这个资源就会造成一个啊短期的一个短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啊赶快啊就是拔腿就走啊，赶快回到我们的这个啊老家去。那么大家会问，这个藏羚羊为什么非得跋山涉水大迁徙呢？啊，就在自己的这个居住地产崽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要啊这个走那么远的路去大迁徙呢？
好，来问问大家，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去大迁徙呢？啊 ，A 选项是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 ，B 选项啊，因为迁徙地啊有所需的特殊的啊微量元素 ，B 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这种大量的降雪天气 ，D 因为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哎，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啊，是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B 呢，是因为迁徙地可能有啊藏羚羊啊，还有这个母藏羚羊和这个小崽啊所需的特殊的微量元素。C 啊，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为了缓解食物资源的压力 B 啊，因为这个迁徙地啊是有所需的这个特殊的微量元素 C 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降雪天气 D 这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基因记忆。哎，就说刻在基因里了，一到这个时候就会走啊。那欢迎大家来作答，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是为了缓解啊当地的一个食物资源的压力啊啊，就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吃啊，别在这儿吃了。好 ，B 是因为迁徙地啊有他们所需的这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啊。这个产崽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嘛，比如说孕妈妈是吧，在这个孕期和产期需要补充一些特殊的微量元素，像什么叶酸啊之类的啊，那可能对于藏羚羊来说，迁徙地就有着这样的特殊元素。C 啊，是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的这个降雪天气啊。那么根据啊相关的这个资料显示呢，就是藏羚羊生活的这个地方啊，确实这个降雪量啊，就是他们的栖息地的这个降雪量，比他们迁徙之后的产崽地的降雪量要大啊。那 D 啊，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啊，就是藏羚羊自古以来就是有着这样的一个迁徙的习性，慢慢就刻在了基因里，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基因印记啊。藏羚羊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大迁徙呢 ？A 为了缓解食物资源压力。B 因为迁徙地有所需的特殊元素 C 为了躲避原生活地的大量降雪天气 D 这是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基因记忆。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来追究一下藏羚羊迁徙的成因。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有学者呢认为，迁徙会在一定程度上呢缓解越冬地的食物资源压力，也有学者认为，在产崽地呢可能存在藏羚羊体内所需要的特殊的元素，但是这些猜想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同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猛猿羚等食草动物就没有这样的迁徙行为呢？那么针对这一点啊，这个还有学者提出啊，藏羚羊长期的长途迁徙之后异地产崽，是为了躲避原本生活区域相对丰富的降雪等固态降水，从而避免幼崽死亡。还有一些啊，就是学者呢，从这个物种的自然历史演化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猜想。比如说，早在数百万年前，藏羚羊啊这一物种的起源地和最初分布区呢，就位于如今的产崽地区域，也就是青藏高原北部海拔比较高的这个狭长地带。那么之后呢，随着青藏高原的逐步抬升，由于温度下降，水汽输送相对短缺，这些原先本来海拔就高的栖息地啊，首先变得更为寒冷和干旱，从而呢导致草场荒漠化，食物短缺。这就使得藏羚羊向周围水草丰茂的地区扩散，一直扩散到他们如今啊在青藏高原的分布范围。
但是这些地区频繁的降雪呢，最终还是会驱使藏羚羊不断的迁返回故乡进行产崽啊。毕竟他们之前所在的故乡的这个地方降水量要少一些。那么更加特别的是呢，大约8500年到4000年前，青藏高原进入到地质史上啊称为的全新世大暖期。当时呢，青藏高原森林线向北扩展，压缩了藏羚羊偏好的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当中的开阔草原栖息地。对于不喜欢高郁密度的这个森林和灌丛环境的藏羚来说呢，其实啊，就是当时它最适合栖息地的啊，又变回了它们的起源地，从而呢迫使它们继续强化这种迁徙。而当时这些区域呢，冬季依旧会大量降雪啊，又促使这个藏羚羊南返，所以这种年复一年的周期性的移动呢，最终啊就逐渐固化成为了这种行为传统。后来虽然气候和环境依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是呢，雌性藏羚羊至少在产崽这一项上依旧选择沿袭这条固定的迁徙路线，也就是所谓物种行为上的这种集体记忆啊，集体记忆。但是啊，说到这儿，这也是一种猜想哈，也是一种猜想，存在即合理。雌性藏羚羊的迁徙呢，可能是环境变化、行为习性还有基因这个多种因素促成的，并不是仅仅因为一种原因，所以这本身就是藏羚羊这一物种适应高寒极端环境的关键生存策略。最后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为活动当然也对藏羚羊造成了影响。那么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恶劣的盗猎现象呢，曾一度让藏羚羊的种群锐减。好在最终在严格的执法与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共同努力下，藏羚羊的种群数量终于从仅有的6万到7万只重新恢复到了30万只左右，成为了全球物种保护的成功典范之一。但是除此之外，人类的生产、建设、生活等各种活动呢，也曾一度对藏羚羊的迁徙造成了干扰。但是近年来，随着青藏铁路动物通道建设、公路临时管制、草场网围栏拆除等措施的实施，藏羚羊迁徙的阻碍已经逐渐消失。而且随着 5G 监测、北斗卫星项圈追踪等技术应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和相关科研人员已经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藏羚羊的迁徙全过程动态，并且进一步优化藏羚羊迁徙的保护措施。如今啊，我们甚至有机会在电视和手机上呢实时观看到藏羚羊迁徙的壮观的全过程。所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啊一个自然界的壮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奇观哈。那也期待今年呢，我们能够实时的继续观看到藏羚羊的这个迁徙路程啊，也看到可爱的他们是如何啊突破、穿越重重阻碍啊，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啊来到这里的。在这里呢，同时也呼吁大家啊，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一起加入到我们保护藏羚羊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啊，就是像这样可爱的高原精灵呢，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珍惜的，对吗？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带来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目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一些野生动物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啊青海这个比较大家熟悉的藏羚羊啊，跟大家分享了它的一个迁徙的行为。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种在身体比例上非常抽象的一种生物。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动物吗？就是身体比例非常抽象的一个生物。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啊，就是在所有动物当中，这种动物它的这个身体比例是最奇葩的。哎，没错啊，就是长颈鹿。长颈鹿啊，长得真的是非常的抽象了。成年的长颈鹿啊，脑袋顶在5米高的天上，心脏呢在1米9的地方辛苦打工。他呢每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血液从胸口垂直往上蹦个2米多，再送到大脑。散步的时候要往上蹦啊，奔跑的时候蹦得更厉害啊。就连长颈鹿优雅的低头喝水，心脏也得往上蹦啊。这个心脏啊，每天要蹦2米多高的这个血液，那它得多累呢？据说啊，长颈鹿的心脏比较大，也比较重。那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长颈鹿的心脏到底有多重呢？ A 它是人类的2倍， B 它是人类的2.5倍， C 它是人类的3倍， D 它是人类的3.5倍。长颈鹿的心脏啊有多重呢？ A 是人类的2倍， B 是人类的2.5倍， C 是人类的3倍， D 是人类的3.5倍。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长颈鹿啊，这脖子那么长是吧，心脏供血呢要经过2米多长的脖子蹦到脑袋顶上。这个心脏呢，首先它得大一点啊，它得能工作，所以它重量比较重呀。那请问长颈鹿的心脏有多重呢？啊 ，A 是人类的2倍 ，B 是人类的2.5倍 ，C 是人类的3倍 ，D 是人类的3.5倍。好，这道题啊，来公布一下答案。长颈鹿的心脏啊，大约重11千克啊，大约重11千克。啊，这个它的血压啊，足足是人类的2.5倍。长颈鹿的心脏呢，重约11千克。

案在他的四肢里， B 答案在他的脖子里， C 答案在他的心脏里， D 答案在他的大脑里。我们刚刚说呢，他的血压是人类的 2.5 倍，那他血压这么高，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什么呢？ A 选项答案在他的四肢里， B 选项答案在他的脖子里， C 选项答案在他的心脏里， D 选项答案在他的大脑里。

那么刚刚呢就跟大家分享到了血压是人类的2.5倍，那么它的心脏是人类的几倍呢？长颈鹿的心脏是人类的几倍呢？好，刚刚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啊，是人类的3倍。那么它的血压是人类的2.5倍，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答案就藏在它们的修长的四肢里面。哎，有人说这血压跟它的四肢有什么关系啊？接下来细细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长颈鹿的心脏呢，全年无休啊，都在打硬仗。成年长颈鹿在心脏位置测量到的平均动脉血压高达200到250毫米汞柱，而其他哺乳动物呢，这一通常的数值是在90到100毫米汞柱左右。长颈鹿的血压是大多数动物的2倍还多啊，放到人类身上，这个已经是啊非常危急了，高血压中的高血压啊。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啊，因为只有足够的压力啊，只有压力过高啊，它的血压才能够到达，是吧？那个5米顶上的那个脑部啊，要不然这个蹦不上去啊。血液在血管里垂直上升，每升高1米，心脏就需要额外提供77毫米汞柱的压力来对抗重力。长颈鹿的头部通常比心脏要高出2米以上，那么心脏呢就必须要额外输出超过150毫米汞柱，才能保证血液顺利抵达大脑。所以说这一结果的代价也非常高了。为了维持这种血压呢，长颈鹿左心室的能量消耗占到了全身静息代谢率的16%，而一头同等体重、脖子没有那么长的哺乳动物呢，啊，它的这个就是，数字只有9%啊，就是说这个心室的啊能耗呢占到了全身静息代谢的9%，而它呢需要16%。更麻烦的是，这份负担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无论长颈鹿是站着走路还是奔跑，它的血压都维持在高位，就连它把头低下去喝水的时候呢，高血压也不会降下来啊，因为这种高血压已经深深的根植在长颈鹿全身的生理结构和基因演化当中啊，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生理状态，所以它的血压每天都很高啊。那么所以说这也是代价，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确实就带来了心脏的高耗能啊。那心脏的这个高耗能呢，也贯穿了长颈鹿整个成年生活啊，成为了心脏的一份持续不断的沉重负担。那它怎么能承受如此之重呢？靠的是什么呢？哎，靠的就是长颈鹿修长的大长腿啊。哎，有人说有什么办法能给长颈鹿的心脏降压吗？啊，事实上呢，长颈鹿经过了这么久的一个演化，它早就已经演化

成了这种自己给自己降压的一个办法，就是演化出了他们修长的四肢。什么意思呢？因为它腿越长，心脏离地面就越高。对于一头身高 3.88 米的成年长颈鹿来说，它的心脏大约位于距地面 1.94 米的位置，大概是肩关节的高度。心脏被抬高之后呢，它到大脑之间的垂直距离就缩短了，需要对抗的重力就更小了，所需要的血压自然也就更低了。在一项2025年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杂志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对比实验。他们虚构了一种名叫 Alfer 的一个假想生物它呢长着依兰羚羊的身体和腿，但是呢却有着长颈鹿的脖子。他们想看看，如果说这个长颈鹿只有脖子那么长，腿和依兰羚羊那样短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结果发现，真实的长颈鹿呢，由于心脏被抬高它的 MAP 也就是它的这个血压平均动脉血压 MVP 呢是在214毫米汞柱，左心室的能量消耗呢占到全身静息代谢率的16%，但假想的腿就是这种短腿的长颈鹿心脏位置更低那为了把血泵到这个同样的高度的头部呢，它的 MAP 呢必须飙升到286毫米汞柱，左心室的能量消耗占比达到了21%。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的腿比较长，然后呢也导致他的心脏离他的脑袋近了一些。就是这样，长颈鹿利用自己的大长腿把心脏抬到更靠近头部的位置，从而呢来节省了从食物里面摄取能量的5%。一年下来这相当于节省了超过1.5吨的食物这在非洲大草原上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那有人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心脏长到脖子上呢？为什么心脏不再长高一点呢？离脑袋更近不就更好了？有人说，对吧？你这个问题就出在垂直距离上。那为什么不把心脏移到更高的地方对吧？你把它长到脖子上多好呀！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个会让长颈鹿被自己淹死。什么意思呢？它会患上肺水肿。心脏呢有两套泵源有两套泵，一套呢是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这个叫体循环，大家知道。另一部分呢负责把血液送到肺部，这个叫肺循环那体循环呢可以高压运行，但是肺循环必须保持低压，因为肺泡壁就非常的薄，如果肺部的血压过高的话呢，液体就会穿透毛细血管壁渗入肺泡，影响氧气交换，引发心源性的肺水肿对于长颈鹿来说，肺部毛细血管能承受的临界压力是27毫米汞柱。由于心脏和肺呢必须处于同一水平位置，心脏的位置也就决定了肺部所受的静水压所以研究计算之后呢，发现如果长颈鹿的心脏从现在的位置，哪怕你往上挪个35厘米，重力产生的流体静水压就会让肺动脉和肺静脉底部的压力突破27毫米汞柱的临界点，而引发肺水肿。所以呢，你想的是很好的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果你让你的长颈鹿的心和肺就差距2米之多那它早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但是呢，如果说它的心脏长到脖子，那它的肺也要长到脖子，这个真的是不现实了。所以说，长颈鹿的心脏位置只能在胸腔里没办法长到脖子上。那么说到了高压泵血那大家会想到，那其实以前的恐龙对吧，恐龙也有很长的脖子犀角类的恐龙，包括超龙在内的这些脖子长达15米的庞然大物，这个长颈鹿跟他们比，那简直是这个小巫见大巫对吧，它的脖子顶多也就2-3米吧，那么这个超龙的脖子长达15米是不是那如果像长颈鹿一样把脖子垂直举起为了克服静水的压力呢，他们的
MAP 必须升到1350毫米汞柱。更保守的估算呢，对于那些需要产生750毫米汞柱血压的稍小型的犀角类的恐龙来说啊，光是心脏的能耗就会与身体其余所有部位的总能耗相当。所以说呢，就是最大的像这种犀角类的恐龙啊，可能根本没办法将脖子抬得比肩膀高出太多，所以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都是它们的头啊是弯曲的，然后尽量就是向下，不要太直了，像长颈鹿一样那么直啊是不太可能的，它们脖子还是向下的弯曲的，所以是它们能承受的极限高度之下为头部供血所需的血压啊，其实这个与大型长颈鹿的数值是差不多的。换句话说呢，虽然恐龙的脖子远比长颈鹿的长，但是呢，它们用脖子垂直挑战重力的能力呢，并不比长颈鹿更强。到目前为止，成年长颈鹿心脏与直立头部之间的垂直距离，依然是陆生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最高纪录了。啊，那么不管是最大的兽脚类的恐龙，还有鸟脚类的恐龙，还是猛犸象、巨蜥啊，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这一极限。也就是说啊，像长颈鹿心脏与头部之间的垂直距离，目前是所有啊这个动物演化史上动物当中距离最长的啊，它们能够承受的这种泵血压的这个血压的承受能力是最强的了。那么长颈鹿的大长腿虽然啊平时能帮心脏啊稍稍节能一下，但是在喝水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大麻烦。正常站立的时候呢，他们的心脏离地面 1.94 米，但是由于腿过长，他们必须极度岔开双腿才能让头够到水面啊，这就会导致心脏位置下降 0.48 米。这种劈叉姿势呢，不仅让他们看起来很狼狈，更让他们在面对狮子的时候呢，难以迅速起身逃跑。所以说呢，想要攻击长颈鹿啊，一般情况下狮子都会选择他们在饮水的时候，而他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生命当中最脆弱的瞬间之一。怎么说呢，这个世界都是公平的啊，那你有优势就有劣势了啊，长腿也带来了一定的代价。所以就是说喝水的时候呢第一个啊是看起来有些狼狈，第二个呢也不利于应对突如其来的捕食者。而且由于这个杠杆臂过长啊，奔跑的速度也会因此受到限制。但是大长腿带来了什么呢？它带来的是长颈鹿的心脏可以活很多年啊，以及呢它的这个大长腿和大脖子啊可以让它够到啊那些高处的金合欢树叶啊，让它获得更多的这种别人吃不到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啊它获得的东西啊，所以凡事有利有弊吧。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几年前，孙少平壮怀激烈，初次涉足于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个胆怯而羞涩的乡下青年。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艰难而酸楚的日子，方才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同时也获得了温暖的爱情。紧接着，他像展翅的鹰一样从这里起飞，飞向了生活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离开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设想了再一次返回这里的那一天。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同时回到这个城市，而现在却是他孤身一人回来了。夜已经深了，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引导着孙少平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城市在熟睡，孙少平醒着，眼前不断闪现的永远是那张霞光一样灿烂的笑脸。城市在睡梦中醒了，孙少平进入了睡梦，睡梦中闪现的仍然是那张灿烂的笑脸。笑脸忽然间成为一面灿烂的镜面，镜面中映出了孙少平的笑脸，映出了小霞的笑脸，两张笑脸紧贴在一起亲吻着。他醒，阳光从玻璃窗户里射进来，映照着孙少平腮边两串晶莹的泪珠。他重新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无声地哭了很久。梦醒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残酷无情的事实。中午12点刚过，他就走出旅社，从东关大桥拐到小南河那里，开始走向古塔山，走向那个神圣的地方。对于孙少平来说，此行是在进行一次有生以来最为庄严的仪式。他沿着弯曲的山路向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的这段路并不长，过去孙少平和小霞常常用不了半个钟头就立在古塔下面，肩并肩地眺望脚下的黄原城了。但是现在这条路又是如此的漫长，似乎那个目的地一直深深地埋在白云深处而不可企及。实际的距离当然没有改变，孙少平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以前没有这座亭子，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吧。孙少平慢慢地发现山的另外几处也还有一些亭子，他这才想起山下立着古塔山公园的牌子，这里已经是公园了。而那时还是一片荒野，懒公汉夏天可以赤身裸体地睡在这个山上，孙少平就睡过好些夜晚。他看了看手表，离1:45还有1个小时，而他知道用不了20分钟他就能走到那棵伤心的树下。他要按小霞说的准时走到那个地方，于是他在亭子间的一块原石上坐下来，黄原城一览无余，他的目光依次从东到西，又从北往南眺望着这座城市，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踪迹。东关大桥头仍然是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少平依稀辨认出当年他曾经驻足而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力气的小土场。 以及那个割过破行李的砖墙，他的目光走到了北关，看到了羊沟，他的懒工生活首先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想起了曹书记一家人，那家人的院落被山脉遮挡着，他看不见了。他又把忧伤的目光投向了麻雀山，那是他和小霞多次漫游过的地方，就是在那儿，他心跳脸热，第一次产生了想拥抱小霞的强烈愿望。他想起了他们共同背诵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黄昏，他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念了这首古歌的第一个段落。而小霞两只手抱着膝头坐在他的身边，凝望着远方的山峦，接着他念了第二个段落。麻雀山下就是那座著名的长尾小院，他们真正的感情交流是从那个小院里开始的。他们曾在小霞父亲的那个套间窑洞里有过多少次美好而快活的相会，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这山背后那棵杜梨树下。少平看了看手表，时间又过去了一刻钟，他站起来出了凉亭，继续向山上走去。他在九级古塔下伫立了片刻，就在当年他们共同站立的地方，眼前的黄元城仍然是当年的格局，大街上照旧挤满了繁忙的人群，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是啊，生活在继续着，可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却在不断地失去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生活永远是美好的，而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着。孙少平从古塔下面转过身，背对着繁华喧嚣的城市向寂静的山林走去。寂静的山林，只有鸟儿在密林深处鸣转着，太阳垂直地悬在当头，好像烈火一般炽热，雨后的大地上蒸腾起一团团的热雾。这是那片杏树林，树上没有花朵，也没有果实，只有稠密的绿色叶片网成了一个静谧的世界。孙少平开始在路边和荒地里采集野花，他捧着一束花朵穿过了杏树林的小路，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他走上了那个小土梁，眼看就能看见那个小山湾了。在这一瞬间里，他甚至忘记了痛苦，无比的激动使他浑身颤栗不已，他似乎觉得亲爱的小霞正在那个地方等着他。他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眼睛里含着泪水，手里举着那束野花，心力衰竭地爬上了那个小土梁。他在小土梁上呆住了，泪水静静地在脸颊上滑落。小山湾绿草如茵，朦胧的泪眼中只有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永恒的静悄悄的小山湾。他来到杜梨树下，把那束野花放在他们当年坐过的地方，此刻表上的指针正指向两年前的那个时刻1:45。指针没有在那一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

不再返回到他经过的地方了。孙少平在杜梨树下伫立了片刻，便悄然地走下了古塔山。他直接来到黄原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去桐城的汽车票。他已经不准备再回双水村了，他要返回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此刻，他对大牙湾煤矿更加充满了深情和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是啊，要活下去，就得再一次鼓起勇气。难呐！当天晚上，他才去找了金波，告诉了金波他和田小霞前前后后的一切。两个男人为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痛苦的彻夜难眠。黎明以后，金波把少平送上了去桐城的公共汽车。孙少安破产以后，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了，仍然还没有从窘迫的境况中走出来。大自然依次变换了四个季节，现在又进入了金色的秋天，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双水村周围的山野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人们忍不住收获的喜悦，唱起了亮个哇哇的信天游。各家院子里、土场上，连家声从早到晚震天着响。有些嘴馋的家伙已经像过春节一样，炸油糕、做豆腐、蒸黄米馍馍，吃得满嘴流油喷香。像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这样满年缺好吃喝的人，而今蹲在茅坑上都忙着往嘴里塞枣子吃呢。是啊，吃，这是一个大嚼大咽的季节，而且吃的都是新鲜东西啊。双水村在这个季节里一片和平的景象，吃圆了肚皮的人脾气也变得好了起来，人们见了面都笑嘻嘻地问候对方的收成，某些爱显能的婆姨还端着自己新收的东西吆喝着送给四邻八舍，夸耀自己的光景日月过得如何的红火，整个村庄都沉醉在一种喜气洋洋的繁荣气氛中。但是只有孙少安两口子还是一脸的愁苦相。论地里的收成，他们也不比村里头其他的人家差。孙少安闷头劳动了一年，粮食收的边边沿沿的都是。他本来就是村里最出色的庄稼人，一旦他把功夫用到土地上，谁也不怀疑他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粮食。可是对孙少安来说，收获这些粮食揭不去头上的愁帽，就是连庄稼的秸秆都卖了，也抵不了他沉重债务的零头。10000块钱的贷款仍然在信用社的账上，而且利息是越滚越大，欠村里人的钱依然欠着。庄稼人呢，一旦断了来钱的生计，手里要抓住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呀，拿什么变成钱呢？要是土疙瘩能卖钱，那倒有的是。俗话说，人穷气短。一年来，孙少安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是啊，孙少安只是双水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到眼下还不是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他能够做到的，除过将自己的穷日子有个改观之外，就是想给村里头更穷的人帮上一点忙，让他们起码能够把种庄稼的化肥买回来。说句公道话，
就双水村而言，孙少安的这个境界也就够高的了。孙少安帮助村子里没有办法的困难户，并不是想要在村子里充当领袖，他只是出于一种善意和同情心，并且同时也想借此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一年以来，孙少安精神状态的低落，除过沉重的债务和无力东山再起之外，四周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田福堂等人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这是必然的。使孙少安更痛苦的是，原来那些信任他的村民也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了。他们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尊重，至于像他二爸这样的人，甚至都敢对他出言不逊，摆出一副真正的老人架子来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看法是一贯的，这就是原二队队长金俊武。有的时候两个人相遇在山里，俊武还一再的给少安打气。俊武永远是精明强悍的，尽管俊武自己家里灾事是一连串，但是俊武时常保持着对村里其他人的嘲笑权和口头攻击权。虽然是农民，也和文化水平高的人一样，有一个精神相通的问题。孙少安和金俊武在双水村就是精神较能相通的一对儿。少安只有和俊武说说话，心情才能稍稍的有些好转。但是俊武的一番顺气话，归根结底也并不能解决孙少安的任何问题。自己头上的虱子要自己抓，一时的畅快过去之后，又是那无穷无尽的苦恼。孙少安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也跟他受尽了折磨。秀莲自从跟少安结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享过几天福。即使是最红火的前两年，秀莲虽然精神上畅快，但体力上实际上是更劳累了。而且现在，秀莲体力上照样劳累，精神上却更加痛苦了。还要照顾少安的情绪，安慰和开导少安。他孙少安眼下活成个啥人了？他不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却把家里的人都拖进了灾难，还要家里人给自己说宽心话。但是也唯有妻子的怀抱，才使孙少安凄苦的心情能得到片刻的温暖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他亲切的爱抚和安慰。感情丰富的男人呢，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样的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的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们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孙少安在秀莲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无法说清楚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的重要。他不仅仅是和秀莲在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最伟大的爱了。他们是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可是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秀

0: 莲又怀上了一个娃娃。这个孩子来的可实在是不是时候，而生活就常常对人们开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少安痛苦而温柔地对妻子说，把孩子打掉吧，咱光景烂包成了这个样子，一天愁的人连头都抬不起来，咋有心思再养活一个娃娃呢？再说咱又没有生两胎的指标，孩子出世以后连个户口也报不上，公家不承认，以后怎么办呢？
1: 不，我非要这个孩子不行，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再愁再苦我也不怕，娃娃生下来以后不要你管，我自己一个人拉扯，你放心。
0: 你这个狠心的人，你怎么能不要咱的亲骨肉呢？打掉，那你先把我杀了，公家不给上户口，咱的娃娃就不要了。反正你这娃娃是中国人，总不能把娃娃撵到台湾去吧？台湾也是中国的。少安只有苦笑，没有别的办法。拗不过秀莲的执拗，少安只好承认了这个现实。这意味着明年这个家庭就是四口人了。既然秀莲要这个孩子，少安和他一样也希望是一个女孩子。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他们甚至在被窝里已经给他们未来的女儿起了一个乳名叫燕子。虎子燕子，兄妹俩的名字都怪美气的。妻子怀了孕以后，实际上更增加了少安的苦恼，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当然养活儿女们长大，孙少安还是有信心的，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责任远不止于把孩子喂饱，他应该有所作为，使孩子在生活中感到保护他们成长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他绝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看着父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大。他的虎子和燕子无论在体格上、精神上和受教育方面，都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和挫伤，这是他自己苦难生活经历所得出的血泪般的认识。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到底能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上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

0: 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果，中国和斯洛伐克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 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 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 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 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新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 为做好新时代新

0: 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

0: 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居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深耕基层治理沃土，筑牢民族团结幸福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京举行，南京西宁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亮相夏都，生命树取景地暑期迎客流高峰，影视 IP 带火文旅新地标，海南州新海县接连发生5.7级、5.8级地震，各项救灾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教育部称，国家助学贷款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法国推出安全行动方案，以提升博物馆安保水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7月27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城市治理和社区工作水平，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发挥我省资源能源优势，着力推动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探索拓展绿算出海等产业合作路径。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干线边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查力度，建立风险责任整改三张清单，严格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安全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接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好科技体制改革，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找准青海定位，展现青海作为。会议强调，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党管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破解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导向，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定位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底线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2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基础教育、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努力开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落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细化举措，强化推进，以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质量强省建设，围绕产业四地建设，以质量提升助推产业升级，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实，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要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数字青海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增强自然资源治理效能，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优化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2026到2035年、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616海西大柴旦6.3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基层社区是民族团结的一线阵地，在青海，社区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共治、暖心化帮扶为抓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沃土常开常盛。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万。

0: 舒伟发来的报道。
1: 前不久，在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议室里，各民族居民代表、社区物业经理、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起，听取并商定了社区供暖系统改造方案。据了解，像这样的民族意识圆桌会在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经常开展。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工作人员王景红：
2: 我们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资源，推行民族意识圆桌会，定期邀请各民族居民代表、少数民族商会、网格员围坐在一起，商量小区改造、停车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
1: 建新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达到辖区总人数的35%。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需求多元的特点，社区配备网格员、少数民族联络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民情收集工作，做到民族情况底数清、群众需求掌握准、矛盾纠纷早化解。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居民段炳福：
3: 我住在建新社区将近有30多年，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幸福的指数也特别高。
1: 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潘建：
4: 把暖心服务做在日常，落在细微，用真情实意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感情，让各族群众在社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真正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住有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群众。针对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社区会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困难帮扶。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民拉有珍：
5: 社区的对我们导员们也非常好，经常慰问呐，经常关心呐，我们也对社区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热爱。
1: 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乐都路社区第5小区联合党支部书记张珍：
6: 及时集结好居民群众的急难筹盼，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及基层工作的重点。
1: 此外，乐都路社区还组建文化、医疗、家政、法律等6大志愿服务团队，依托书法、剪纸、舞蹈等非遗文化，各民族群众同台演出，在和美融洽的氛围中共同生活。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居民贾生花：
7: 参加了乐都路社区舞蹈队，也8几年了，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啊，也就是开心了我们呢。
1: 如今在青海大地，各族群众交融共处，携手同心，从物理空间的共居走向精神层面的共融，民族团结之花遍开高原大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3级调研员刘冰：
8: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是开展民族工作、凝聚民心民意的前沿阵地。14五以来，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促进各族群众从空间共居走向情感共融、思想同心，推动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到心聚一处，不断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持续凝聚全社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9: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米斌报道。近日，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暨团结路上一家人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中国传媒大学相关领导分别致辞。主创团队代表、青海广播电视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分享了创作体会。来自有关主管部门、新闻行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参与此次全媒体行动的8省区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内容创新、融合传播与协作机制展开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需要新闻媒体提高生活化叙事、视听化表达和融合化传播水平，使宏大主题通过可信可感的人物故事进入群众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会长王延忠：
10: 开展这样的大型的融媒体活动，
0: 在实践中啊，挖掘民族团结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更好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啊，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9: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立芳。
10: 从报道里面看到的是团结，看到的是发展，看到的也是进步。所以十组报道里面见人、见事、见精神，它体现的就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体现的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进共通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9: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殷乐。
11: 一个呢，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深度共创和协同创新。第二个呢，它是社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个创新实践。第三个呢，它是我们主流媒体践行新闻四立的一个深度成果。第四个呢，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探索。
9: 与会专家表示，这次由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八省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贯通共同策划、分地采制、协同审核、同步播发全链条的融合行动，在民族地区视听新闻跨区域协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西藏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德吉。
12: 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共情才能共鸣。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好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我们团结路上一家人最好的诠释。
9: 广西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满意。
13: 团结路上一家人作为主流媒体的活动，我觉得它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而且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个生动实践。
9: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陈义浩。
14: 作为一名一线记者，我们要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与群众心贴心，用心用情用力挖掘鲜活故事，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故事更有温度，更入人心。
9: 与会专家建议，以此次活动为起点，进一步完善联合策划、采访协作、作品研评、人才交流和平台推广机制，推动高校研究基地、行业组织与民族地区媒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质效的同时，推动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玉明。
15: 交流研讨呢，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总结我们的这个报道活动。这次会上呢，我觉得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今后呢要更好的把它巩固下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为我们筑牢意识的传播提供更多的传播效能。
9: 据了解，这次由青海、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联动推出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视听作品，在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近400个平台账号广泛推发报道。总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青海台消息，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举办。本次联展是南京、西宁深化东西部对口协作推出的重磅惠民活动。活动集中打造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及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三大板块，串联起江南水乡与河湟谷地，打通两地文旅、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流通渠道，推动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交融、资源共享。展会现场，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带来优质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西宁野生动物园强强联动，带来特色主题展品，丰富的体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让大家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南北两地独特的人文魅力。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马迎昭报道。 当前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我省海东市循化县、海北州祁连县利用农用无人

0: 期开展精准喷洒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为农业生产体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连日来，海东市循化县各乡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非防作业，以智慧农机助力农业体质增效。在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区孟达山辣椒种植田间，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作业，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药液均匀喷洒在辣椒枝叶上，全覆盖完成病虫害防治工作。海东市循化县清水乡下庄村种植户韩小炫：
1: 以前给辣椒的打药全靠人工背着捕蜂机干活，辛苦的不说，效率还特别低。有了植保无人机的帮忙，我们不用下地受累，只需八分钟就能完成整片地的喷洒作业，而且喷洒的特别均匀，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
0: 海东市循化农科局技术员韩文娇：
2: 我县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作业速度快，药液喷洒均匀，农药利用效率更高，既能高效遏制病虫害发生，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也能显著节约人工投入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各类智慧农业设备，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服务，切实保障全县县辣椒稳产提质，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0: 与此同时，海北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和种子工程项目，也组织开展无人机非防作业。非防作业覆盖八堡镇、张麻石乡各村，涉及8000多亩农作物，预计持续作业40天左右，全力保障青稞、小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稳产丰收。
3: 听众朋友，进入七月，电视剧《生命树》核心取景地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游客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剧中生命树的足迹而来，在戈壁深处感受那段农垦拓荒与生态守护的动人故事。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0: 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位置在建于1958年的原201医院旧址，斑驳的墙面、老旧的医疗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标语牌，这里完整保留着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而园区中央那棵迎风挺立的生命树更成为游客打卡的标志性景观。陕西游客欧静磊
4: 是呼吁了大家，就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0: 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是青海省首个影视 IP 加沉浸式互动文旅新业态，填补了青海省影视文旅沉浸式业态空白。基地严格按照1:1比例完整保留剧组拍摄场景与道具陈设，最大程度还原剧中的时代氛围。甘肃游客王璐：
5: 我感觉各方各面都很还原，然后剧照也贴在里面，我方便打卡，包括旁边的文创，觉得很有意思。
0: 自生命树取景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59258人次。生命树的热播不仅让科鲁科镇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德令哈市整体旅游热度的提升。截至目前，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123.24万人次，拉动消费5亿3822万元。海西州德令哈狮城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服务部主任刘海龙：
6: 生命树取景地现在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数在4800到5000人左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令哈，爱上德令哈。
3: 青海台通讯员赵海梅报道，受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28号夜间，我省将自西向东开启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7月29号起，全省大部进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地区将遭遇连续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可达100毫米，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本次降雨过程分为两个核心强降水时段，分别为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此次强降水落区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灾害风险突出，西宁、海东、海北、黄南等中东部多地存在中等级以上暴雨灾害风险，大通、互助、门远、祁连、都兰等多地风险等级较高， 持续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土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涨水、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升高。
7: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薛辉宇报道。7月28号11点16分34分，在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离星海县城46公里。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海南州和星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结合现场态势，综合研判，分别启动州级和县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第一时间到达震区后，看到当地已统筹应急公安、消防、武警等600多名救援力量投入抢险和排查工作。据海南州星海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邱海超介绍，经排查核实，这次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截止目前，震区风险区域人员全部转移。地震造成7个乡镇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受损417处，暂无人员伤亡。全县水库、电站、加油站、矿山总体安全可控。目前累计转移群众42800多人，已启用111处安置点，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当地各应急安置点帐篷搭建和各类救灾物资统筹协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3: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7: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央行日前宣布维持3大关键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可能于9月再次加息，但政策路径将更多取决于中东局势、能源价格及欧洲经济的变化。
7: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
3: 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到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 九。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主席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播出黄沙头风沙止步的地方；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村联合催生强合力，小果蔬撑起大产业。
0: 国际方面，中国方案助力开放科学与数字技术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西玉树有小雨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大柴旦、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曲麻莱、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及斑马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转多云，15到30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7到30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14到22度。
0: 共和晴转多云，12到27度。
1: 海燕晴转多云，7到24度。
0: 玉树晴转多云，7到25度。
1: 马沁晴转多云，6到22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4到29度。
1: 格尔木小雨，12到20度。
0: 大通晴转小雨，12到28度。
1: 黄原晴转多云，12到27度。
0: 黄中晴转多云，13到27度。
1: 平安多云，14到28度。
0: 互助晴转小雨，13到28度。
1: 民和晴转小雨，19到30度。
0: 化龙晴转小雨，10到24度。
1: 循化晴转小雨，18到29度。
0: 贵德晴，15到32度。
1: 尖扎晴，16到31度。
0: 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7月28号18点到7月29号18点，祁连、格尔木、都兰、乌兰、德令哈、大柴旦、天峻、芒癌、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等级。其他地区的部分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1: 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几条防御指南。一、落实县级山洪防御包保责任制，水利会同气象、应急和基层政府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处置。二、有关地区和单位落实领导班子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降水情况，适时启动预案，加强山洪危险区巡查和管控工作。三、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四、加强水库、水电站、淤地坝和中小河流及山区河道等值守巡查，确保流域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在爱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旨在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提升行政复议的监督质效，依法促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有效有关处理程序。
1: 全文一共十条，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授权国务院法制部门依法处理向国务院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以及向国务院反映下级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驳回申请，或者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做答复的行政复议监督申请。
0: 二是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要加大行政争议先行化解、调解、和解工作力度，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部门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推动将行政争议有效化解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1: 三是要要求国务院法制部门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工作，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做好行政复议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工作，强化行政复议与政府督察、行政执法监督协调配合，深化以案促治，推动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0: 中央社会工作部27号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会议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李连成、吴亚勤，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科浩，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等做事迹报告。会上，五位功勋模范代表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牢记初心使命、矢志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大家深刻感到，本次事迹报告会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场生动的党性教育。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入学习先进典型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矢志为民的赤诚情怀，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心竭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争做践行宗旨为民服务的先锋表率，奋力推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最近，中央宣传部、公安部部署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 公安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的通知，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选数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于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20名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的先进事迹。
1: 通知明确，活动分为部署发动、推荐审核、宣传发布和实践学习4个阶段，坚持自下而上逐步推荐、严格审核、广泛宣传的原则，以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先进性、代表性为标准，做好遴选推荐工作。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警种严格按照政治品格过硬、为民情怀深厚、实干实绩突出、事迹可学可敬、自身清正廉洁的标准进行推荐。推荐人选聚焦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赋能基层治理的民警，适当的向建功西部、报效祖国的青年民警倾斜。
0: 最近，中国气象局出台《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分别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5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
1: 锚定这个目标，方案围绕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精密监测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现代气象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等5个方面，明确22项重点任务。方案将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布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为“十五五”开局夯实粮食安全基本盘。在极端天气频繁、国际粮价波动、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这个成绩鼓舞人心，彰显了我国农业的强劲韧性，进一步筑牢大国粮仓的坚实底气。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既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也是种业振兴一项标志性的成果。
0: 实质性派生品种，通俗地讲，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与原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目的就是要在修饰改良的育种者与原始品种权人之间建立一种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分享机制，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1: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至澳大利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第一期于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两个片区。第二期于2024年列入，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到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个片区。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第一。
1: 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作为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基础性、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基本安全要求。
0: 27号，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北京正阳门城楼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后，城楼的开放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1: 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览同步推出，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的活动之一，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宣传展示活动同日在正阳门城楼举办。东城西城两区还共同发布了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号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了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1: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高龙介绍，根据综合研判，今年7下8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部地区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从流域和区域来看，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在做好防汛的同时，要坚持旱涝同防同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工程处处长张虎说，7下8上期间，长江流域降水量正常偏少，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精细调度以3峡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水库群，合理储备抗旱应急水量，指导流域各地中小型水库有序回蓄。
1: 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让监测、预报、预警更加精准。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处处长徐爽介绍说，在珠江流域，水利部门研发建立了覆盖全流域重点中小河流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大峡、大腾峡雨水情三道

0: 防线耦合贯通系统，实现流域大江大河和160条重点中小河流快速预报预警。
1: 大江大河有了数字分身，数字孪生淮河防洪四域系统建设全面提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融合应用。当前淮河流域主要控制站洪水预见期已经延长到3到7天。
0: 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涂勇介绍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般按照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分为4级，风险从低到高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公众要牢记的是，蓝色多留意，黄色早准备，橙色有序转，红色马上撤。
1: 涂勇提醒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需要提前因地制宜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的电源和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移放到高处。应对台风，涂勇建议尽量避免外出，清空阳台的物品，收好衣物，关紧门窗，提前储备好生活物资，囤好水和食物。
0: 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6月在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汇总情况。通报显示，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5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46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955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32594起。
1: 根据通报，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907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4578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问题查处1598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0714人。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562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8740人，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查处965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0466人。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 房旧房屋等。